0: 大家早安，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207.6 公里到 207.7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北上在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翻覆的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以及呢，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00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同样在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旗到通宵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00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00开始到晚上的5: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深灾后复建工程。
2: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00起到下午5:00，5:00后到隔天早上8:00，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3: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注意，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4: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5: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3: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4: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

0: 号，为上场造法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1: 创意造法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听什么？尽管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尽管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不论你是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收听的你，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一定会好好的过，过得好好。你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不论到哪里玩，记得锁定警广哦。最开心的早上时光，现在就要开始咯。时间来到早上8:07，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嘉颖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咯。嘉颖早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飘雾，气温29度。那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澎湖机场临近有阵雨，七美机场则为晴时多云，两地为27到28度。那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为多云时晴，气温30度。再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临近都是有阵雨的，气温都在28度。那中国深圳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8度。日韩及东南亚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1度。那大阪及冲绳天气都是晴朗的，气温28到29度。越南河内天气为晴朗，气温28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早上已排定的国际线以及国内线的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异动。此外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有空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有关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飞行有空无人机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为您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0: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

0: 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4: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方开平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开平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辖内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目前都顺畅好走。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永康区中华路与中山南路口，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您，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或验证身份功能，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拨165查询。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4: 谢谢，拜拜。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7: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7: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7: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7: 对呀、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8: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0: 来来来
11: 来来来，
10: 看看看
11: 看看看，
10: 那讲到警察广播电台，
11: 警察广播电台
10: 是为咱设想，
11: 设想
10: 你那塞车为你烦恼，
11: 烦恼
10: 路况甲咱报好好，人客啊上大心，甲你博感情，上有力的电台。
11: 警察广播电台
10: 高雄台 FM 93.1。

时间来到早上8:16，这个开头是不是非常的无赖的？高赞高赞，丽莎等价喂哇！这时间呢，一定要吃饱哈。如果你已经开车出门，就代表你已经都把自己处理好了，吃得饱饱的，上了个厕所，对不对？就要准备开车出门了。现在开车呢，是不是就觉得外面的天空亮亮的？不过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好像又有一些变化了耶。我们先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在高雄市区有一些路段出现了部分的路况哦，请特别留意。高雄市的林雅区五人街跟五营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林雅区的三多二路333巷24号前有交通事故在处理中啊。在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和平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巷弄街口，放慢速度，速度卡慢的啦吼，咱给咱去放假，卖遐赶吼。我们经过巷弄街口，速度再留意，再控制一下了。那今天开车出门、走路出门、骑车出门、骑脚踏车出门都好吼，安全最重要哦。紧接着要提醒您啊，今天呢在这个国道上呢是有施工的，施工封闭的部分哦，现在已经封闭了。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现在是封闭了，新生高架、高雄港连外高架全部都封闭哦。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的朋友，都请特别留意，都要从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使用这个国道一号了哈。那改道的部分呢，一定要放在你的脑袋里哦。早上的8点一路到下午的6点。其他的国道路段看起来还不错，所以呢是很适合现在开车出门哈。现在呢是很适合开车的时间啦哈，很适合骑车的时间，也很适合骑脚踏车走路都好哈，好好的放松身心。紧接着就来到了最开心的时间，那就是大白花要讲笑话的时间咯。我每次看到这些笑话，我自己都会先笑一轮，然后呢又看到又觉得很好笑，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听起来好不好笑啦。好，那我就要认真的讲笑话了。今天的饮料杯笑话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请问料理鼠王都把这个食谱写在哪里？答案是鼠王笔记本。惊不惊喜，开不开心？我自己觉得挺开心的。时间来到早上8:19，快乐的一天开始咯。

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紧接着就带大家来了解气象资讯咯。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周杰伦《太阳之子》。

谢谢周杰伦帮我们做了一个开场，这个歌曲《太阳之子》。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你所在的位置是天气如何呢？今天你在台南、高雄还是在屏东啊？ 今天还是有降雨几率哦，是不是听到就

噔噔，确实啦哈。来，我们先到台南来看看哦。晴时多云，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但是仍然是有降雨几率哦。在台南的降雨几率来到20%，温度27度。

是，但是是热的。短暂降雨几率呢也是会出现的哦，所以呢往台南的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而且要来补充水分。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整体舒适，但是仍然是有下雨的部分哦。高雄的下雨几率来到 20% 啊，温度26度到32度。诶，高雄难得低温比台南低一点诶，对不对？整体来说呢，台南的温度稍微热一点点哈，在高雄的低温来说，低一度，26度到32度哦。在高雄早晚的气候一样是偏凉的哈，那感觉舒适，但是却是闷热的哦。那在风浪的部分呢，偏西转偏南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是一公尺，属于小浪。在高雄的部分呢，今天的气温是舒适，但是是略热的哈，短暂的降雨几率是有的哦，所以呢，今天在高雄的朋友一定也要来携带雨具，而且适时的补充水分哦，因为它会在你移动的过程当中就一直流汗了，对不对？因为我发现现在基本上你也不用太动，你只要走出去稍微走一下，买个早餐，买个午餐，你就会发现你全身都是汗啊。水分的补充相当重要，再度的提醒大家，跑跑跑，跑到了屏东。来哦，咱的屏东的天气总控是安怎嘞哈？晴午后短暂阵雨，一样会下雨哦。屏东的下雨几率更高，来到70%啊！哎，就是一定会落雨啦哈。在屏东的朋友，下雨的几率高达70%哦，温度25度到33度，这么高的温度落差，基本上是舒适，但是也会中暑。一旦到这一个中午偏热的时候啊，短暂的这个晒太阳很可能就会让你瞬间的不舒服了哈，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哦，不要忽视这个温度落差这么高的温度跟气温所造成身体的反应啊。在风浪的部分呢，屏东来说偏北转偏南风四级五，四至五哈，阵风七级，上午呢是转四级，阵风六级以下。那浪高呢是一公尺，属于小浪的部分哦。今天的气温会上升，但是啊，在屏东湿度又很高，所以呢，这整个感觉就是又热。又湿哈，所以呢，基本上，身体的这个舒适感是比较没有这么轻松，我觉得它会有一种闷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哦。今天在服装的穿着上面哈，要记得透气服装是相当重要的，容易闷热，那当然水分的补充，预防中暑也是相当留意的哦。在屏东特别留意，一定要准备雨具，要携带雨伞，携带雨衣哈，在身边来因应下雨的可能，补水的用具也随时带好哦。好的，聪明的你，屏东、高雄、台南的气候你已经完全掌握了。今天在南部三县市啊，看起来仍然是会有下雨的几率哈。那当然只是说雨的大小啦。那不过呢，还是要请我们要外出的朋友，都还是要特别留意哦。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哦。空白空空空空空，接能撒接通后断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话说这个我们的电话对不对？您拨打金广电话，前面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金广电台您好，然后您要来播路况，您要来提供路况，按几，对不对？那我们想到前面的提示语其实不少哎，我还是会接到一些电话，然后转到我们的服务台的时候呢，接进来就讲说，哎，那个吼，我的那个 MOD， 那我想前面的提示语，你 可能都是选择性没有听到嘛，因为你已经按了五来到了金广的服务台了，他还是仍然坚持说，嗯，这个我的 MOD 或我的这个手机不通。好啦，还是要提醒您好，因为我们金广的电话跟中华电信的客服专线其实是有点类似，您在拨打的时候呢，还是要不要按错咯。好，那按错也没有关系，我们会告诉你，哎，你打错了，要打到中华电信去啊。时间来到早上8:32，我们来听一首歌，待会带大家了解哪里有施工。

0: 这首歌罗百吉所带来的《这样热的天气》。
1: 南部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0: 来到了南部施工路段，为您汇诊播报。首先我们先看到在国道上的施工，今天要请您特别留意哦，9月12号跟9月13号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是管制国道1号渔港高架373.4到374.3公里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

高雄港连外高架道路都是封闭的，进行的是例行性的维护工作。所以呢，请我们的朋友，如果是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的朋友，都要来改由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使用哦，接到平面道路来使用渔港路以南的路段了哈。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今天的封闭时间已经开始咯，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省道跟快速道路的施工哦，请您特别留意台18线，台18线的70到78公里阿里山公务段哈，进行的是这个景观的改善工程，9月8号开始，会持续到11月8号。预计要来通过这个阿里山公务段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呀、啊。这个路段的施工呢是持续进行的，也请大家事先规划一下哈。在这个路段，那当然啦，天气变化大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往山区移动喽。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台17线。台17线哪里有在施工呢？台17线，我们先看到哈，台17线北上的262.8到261.4公里，这个路段就是在屏东县林边乡的中山路段哈。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进行的是防灾的韧性管路工程。北上的车道交互半半施工，其他的车道是正常通行。这个施工呢，预计到9月22号哦。所以呢，如果是打算要在施工时间通过的朋友，都请您留意配合了。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台24线哦，台24线哈，台24线20.5公里，这个路段呢是在屏东县内埔乡的三地门大桥。三地门大桥呢进行的是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双向采半半施工，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施工时间呢是8月10号就开始了，预计到9月24号才会完成，早上的8点钟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同样也是在台24线，台24线双向的7.5到8.9公里，这个路段是在屏东县的长治乡中心路段，供水的沿管工程会来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7月23号开始施工，会一路施工到9月23号。那早上9点钟开始，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同样也是在台24线哦，台24线双向的10.9到11.1公里，这个地段呢是落在屏东县长治乡的苍榕街路段哈。这个是进行的是箱涵的改善工程，施工会来占用西向的外侧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那请您经过的朋友都还是要来留意安全哦。早上的8点钟持续施工到晚上的8点钟。

后我们来到了高雄，高雄市区哪里有施工哦？请您特别留意了，在这一个好的，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小港区的沿海三路，从中陵路到山边路的这一个沿海三路南下车道会来进行

施工，早上八点钟持续到晚上的七点钟，所以现在都是施工时间哦，都要请您特别留意，经过工区小心再小心。另外来到了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从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的这一段南华一路齁，往东的方向这个路段哦，那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那当然也要请我们所有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规划改道动线哦，9月12号跟9月14号都是施工时间。紧接着我们来到了仁武哦，仁武区的竹东路，竹东路呢是从竹门街到竹南路的这一段竹东路，进行的是路面的跑铺施工，早上的八点钟一路到晚上的八点钟齁，那9月13号到9月14号都是施工时间，请您特别留意。最后来到了林园区哦，林园区的石化四路哈，石化三路到北善二路的这一段石化四路采办办施工，那进行的是路面的跑铺工程，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哦。早上的八点钟就开始了，持续到晚上的八点钟。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呢会来施工的路段，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

0: 紧接着来到了国道路况啊，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燕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哦。燕婷早安。
1: 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现在是有一台小客车故障，目前占用了永康出口的出口匝道，所以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通过。接着还有一个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客出入口的集散道，目前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以及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双向都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3日，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国道一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目前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3: 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2: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3: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2: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带？

0: 安全帽啊？
1: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0: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1: 知道啦。
2: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的，我们收到了。我们热心听众朋友韦豪说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261.1 公里这个路段对应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261.1 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在这个路肩啊，外侧的竹子第二号有一点就是折断了齁，是往这个高速公路的车道方面来倒下齁，所以呢势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车道的通行啊。那当然竹子倒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道一号北上 261.1 公里的朋友，也就是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啊，目前有竹子呢因为有倒下的状况，影响到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的通行哦。那当然也请您小心避开，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谢谢您。

看来你们都被点燃喽！刚才听到的版本，黄小琥所带来的《热情的沙漠》。时间来到早上8:54，我们看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不错，所以你现在开车出门的朋友真的是太聪明了啦！开起来顺顺的，车子也不多，对不对？所以呢，开起来就会特别的心情愉悦。不过我们还一样啊，还是要来专注前方的路况，相当重要哦。平安抵达你要去的地方哦。好的，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什么样语言的歌呢？西班牙。有没有讲到西班牙，你就会想到什么曲风？对对对，没错，每个国家的曲风呢，基本上你一听这个旋律，不管好，我们听不听得懂语言在说什么，不过呢，它就是有一种专属于这个国家的曲风跟热情感啊。今天要介绍的歌手叫做德拉科罗莎，他是一个波多黎各的这个全才型歌手哈，歌词的词曲创作者，然后本身也是个舞者，也是个音乐制作人。他曾经帮知名歌手瑞奇马丁来制作相当多世界级的热门歌曲。这个呢，德拉克罗莎，他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著名少年团体，叫 Menudo 哈 ，Menudo 这样的一个偶像团体的成员。那后来呢，团体

解散了，他单飞呢，就开始出了一些另类摇滚跟拉丁摇滚的歌曲，那其实蛮多的作品都颇受好评哦。今天呢就要来听他在这个2003年所发行的这个最爱专辑里面的歌曲啊。这个专辑里面呢收录了蛮多，我觉得这个形容蛮特别的，叫做忧郁的歌德式民谣，还有相当难懂的歌曲啊。虽然他说相当难懂，但是我是不懂，就是这个语言我不是不知道呢，就是语言的内容可能要特别去查。现在的网络呢，其实你可以用翻译来了解哈。那虽然这样听我们可能不知道语言，不过呢，可以感受一下哈这个专辑它的独特魅力。好的，我们有一个路况传进来了，先跟大家说明，国道三号南下的356.9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啊，有掉落了绳子，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掉落物的部分，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您小心留意。来喽，这首歌曲叫《Must in Must》。来咯，好听的作品送给你。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怀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收

0: 为您播报最新的路况哦。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 356.9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个绳子掉落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南投服务区，目前呢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1号北上 135.4 公里铜锣往苗栗的方向，中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在135公里大甲前的外侧路间呢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78线呢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2: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1号 341.1 到 344.5 公里处办理国道1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 3.65 公尺缩减为 3.5 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3: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5: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6: 时间来到早上9:05，尽管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这个周末你这么早起啊？你现在就开车在路上了，是因为今天有行程要来赶通告吗？好，不论你今天要去哪里，这么早起给你鼓鼓掌，那当然自己的身心吃早餐这些一定都要好好的准备好哦。今天的天气啊会下雨，所以还是要请您外出的时候雨具一定都要携带好哦。再度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的双向全线都是封闭的。如果您今天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的双向全线，包含新生高架、高雄港连外高架，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哦。早上8点就封闭了，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

6点钟。那您要来使用的话呢，就要从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改道通行。再度提醒您，事先规划您的行车动线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6.9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绳子吊在这里哦，小心避开。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831所带来的《热血巴士》。

今天去哪玩？今天去哪里玩啊？你今天打算去哪里走走玩玩呢？那当然就要来推荐一下，在台南、在高雄、在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值得你去走走看看哦。我们先来看看路况哦。国道三号南下356.9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啊，掉了一个绳子，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岡山区新乐街跟嘉兴西路桥齁，这个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在岡山区的前锋路呢，也有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啊，现在在处理当中。紧接着来到了台南，台南有哪些路段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呢？在台南市的麻豆区新国路九号前，这个路段呢、就靠近新南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来到了安平哦，台南市的安平区健康一街67号线，靠近的是建平一街23巷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到了台南市的南区中华南路一段202号前，靠近中华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啊。在台南市的南区大同路二段917号前，靠近大同路二段19巷口，交通事故处理中。另外来到了永康哦，永康的部分是在永大路二段跟北新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经过以上路段，都请您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那当然，相关单位都在现场处理中。时间来到早上9:15。

来到了台南，要去哪里玩？来咯，这个台南的萧龙文化园区，你敢有去过？在嘉义啦，吼，嘉义的这个萧龙文化园区哦，哇，今天来到了9月13的下午，有一个活动叫一同来出镇。一同来出丁吗？是这个意思吗？好的，因为呢，这个是镇头艺术季哈，镇头艺术季呢，里面有相当多的镇头会在这里进行这个传统文化的接力表演哦。哇，想象起来一定相当精彩啊！今天的12点半就会开始在户外广场热闹举办哦。台南市的文化局副局长就来表示说啊，这个萧龙镇头艺术季已经迈入到第三届咯。好的，他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叫做来绕境、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七，五大主题的串联。来，我问一下，请问

绕境的台语怎么讲啊？教教我，我们听众朋友搞我感觉哈，来洗丁吗？哈，来跨丁，哎，跨丁洗丁，嗯。好的，国语跟台语的翻的部分哈，来走读哈，然后来学正，来洗漆，好，用这五个主题呢来串联哦，让亲子呢能够在这一个文化体验当中，不只看到了正头的表演，你还可以听到讲座，听到很多的闯关游戏，还有相当多的体验活动。其实9月12号、13号呢，也就是这两天哈，已经都开始有相当多的表演都在这一个萧龙文化园区热闹举办了。如果你对于传统艺术相当有兴趣的朋友，哎，那当然就要到现场好好的去走走看看哦。地点呢是在台南的嘉里区萧龙文化园区萧龙镇头艺术季。

还有，我们来补充一下，这个活动啊，其实也有展览哦。展览呢是在骁龙文化园区的南北廊道哈，它的展出会到9月30号哦。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没有去的朋友也没有关系，9月30号前有相当多的展览，一样都在这个空间会来举办中。我觉得相当有趣的哎，你有听过斗牛阵、白鹤阵、金狮阵、竹马阵、十二婆姐阵，还有蜈蚣阵、天子门生以及家将团，哦，这些都是相当有特色的义阵哦。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把握机会前往骁龙文化园区去走走看看咯。来到了高雄，高雄要去哪里走走玩玩呢？好的，高雄，我们来推荐一个活动啊，在博二的免费互动展啊，这个活动叫做六力时光机找回健康力。这是什么活动咧？哦，这个是国民，这个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所来推行的活动哦。115年长者量六力互动展。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在高雄找到一个免费室内又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走走的活动啊，那当然要到这个博二咯。透过这个六力互动展，六力时光机找回健康力，你知道吗？在活动当中啊，会来测试这个六大面向。六大面向就是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情绪。不止呢，让爸爸妈妈可以测试，你自己也可以好好的测试一下哦。让我们呢都能够在这一个六力时光机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那当然，我知道有时候健康呢，也不是那么好全面掌握哈。看得到的疾病可以做处理，有时候看不到的疾病，我们也要发现它、正视它，并且好好的处理它。人生嘛，就是要好好的面对好多好多好多的问题，然后再一件一件一件的处理它哦。好，在博尔呢免费互动展，记得可以带着您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带着小孩，都可以到这里去走走看看。博尔呢，其实它串成了一个连线耶，你不知道这个博尔的互动展当中可以去走走到博尔展区，然后可以紧接着接到边缘人市集，再走到大港桥，再走到高流爱河湾。你知不知道一天要走8000步呢，就可以来获得好吃的茶叶蛋嘛，对不对？哇，这个活动呢都可以好好运用一下，就把它开启 APP， 然后呢就好好的去走走动动哦。

好，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这个活动啊，叫做屏东酿酱生活节。你知道吗？其实大白花很喜欢吃腌制的东西耶，从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哇，吃这个咸咸的感觉，很好吃，很配饭耶。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是很喜欢吃腌制的东西呢？那当然知道年纪逐渐的增长之后呢，我们要适量啦，哈，慢慢的适量。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东西是喜欢吃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的品尝，好好的认识它，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哦。屏东的酿酱生活节，客庄就酱吃，你知道吗？一瓮这个酱啊，就可以说尽六堆的百年风土。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来推行的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欢迎大家可以到竹田顿悟驿来走走哦。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日式的车站，还有百年酱油产业交织的浓厚客庄魅力耶。因为我觉得边讲就有一种感觉快要流口水的感觉哈，你想象一下。腌咸柠檬，还有腌冬瓜，还有甜酒酿。说真的，甜酒酿我确实比较少吃到，不过腌冬瓜真的很常见耶。腌冬瓜以前在小时候的桌上蛮容易就出现的一道食物。咸柠檬，咸柠檬我感觉好像也是近几年比较常去接触到的。不过呢，酿酱确实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不同的食物哦。以前比较常吃的是叫做导入，导入应该怎么说呢？

哇，我们老师真的很好，马上就让我可以得到答案。老师说导入就是豆腐乳啦，对啦，谢谢荣宏老师哈，确实确实豆腐乳，小时候你是不是会常常就看到爸爸妈妈会把它用一块，然后就放在一个小盘子上面，然后那块导入呢可以配好久好久。以前阿公阿嬷我就会觉得它好像一块，然后就可以配一碗粥，然后一次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就感觉到导入是个很神奇的食物啊。好的，腌酱料的东西呢确实有非常多种，也都让我们充满小时候的回忆。如果你喜欢吃腌制的食物，喜欢吃这个酿酱的食物呢，可以到曼活市集去走走逛逛。那当然在屏东有这个特色活动，带着你的家人，带着你的孩子到那里去走走看看哦。它的地点啊就在竹田乡竹田火车站旁，那当然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好好的参加屏东酿酱生活节，推荐给你咯。好的，我们草芽人老师说啊，这个绕境呢叫做绕境哦，绕境吗？也可以讲确实哈，在台语有时候我们看国字的这个字体的时候，你就在想象说，这台语刚好以做特殊的发音哈。好，你们懂我要说的就是绕境的意思啦哈。好，时间来到早上9:26。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许富凯跟张三李四所带来的《咱的感情亲像热天》。

0: 间来到早上9:29，我们待会9:30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景明之间。那刚刚的解答呢，就是世境，对不对？待会见哦。
1: 景明之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锦明之间，我是徐海伦。各级学校开学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儿少犯罪议题，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1995年立法院制定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因为性交易通常指对方在对等自愿的前提下所做的对价买卖，而性剥削则强调权力不对等，未成年是被强迫诱骗，法律不再将其视为平等的交易，而是将受害者视为遭受剥削与不当对待的对象，于2015年更名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此举呼应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强调儿童及少年是受害者而非交易主体。现今时代人手一机，大人不管是工作和生活日常都离不开手机，一般家庭中的青少年也早早就拥有自己的手机。但是您知道当孩子低头滑手机时，荧幕的另一端究竟是谁在跟他互动吗？近年网络诱骗儿少拍摄传送私密影像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家长们该如何保护孩子不受害呢？若孩子不小心在网络上被骗，交出了私密影像，家长该怎么处理呢？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说，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事情发生的，那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解决的方式就是寻求协助，到警察机关来寻求协助，因为警察机关有很多很专业的警察，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案件。我们有一些网络上面的机制或者是下架机制，甚至找到这个坏人，把他的影

0: 片，把他的手机，把他的硬碟扣下来，不要让这样子的影像再传到网络上面去。所以当孩子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孩子的立场。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曾任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资讯室主任等职务，擅长网络犯罪侦查。在2024年创意私房色情网站大规模查缉行动中，林局长时任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案件涉及大量性影像犯罪，像是偷拍、诱拍、非自愿外流性影像和讹少性剥削等重大犯罪，涉案成员分布于多个县市。林局长想告诉家长朋友们，那些受害的单纯的孩子们为什么会一步步依照指示拍摄私密影像，甚至是传给了根本没见过面的人。
0: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躲在网络后面，所以当孩子上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说跟他聊天的这个人到底真实身份是谁。有可能男生假扮成女生，也有可能女生假扮成男生。那我们曾经就办过一个案件，有一个男生假扮成一个大姐姐，他假装要帮小女生来减肥，所以他就诱骗这一位小女生呢去拍裸照。他说，如果你不拍摄你的身体的照片，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哪里胖，我到底该怎么样帮助你呢？那后来我们去追查的时候，才发现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个男生已经在网络上面骗很多很多人。
1: 林建龙局长同时也要呼吁大众，多一分警觉就能少一个受害者。面对现今有点混乱的网络世界，当性剥削事件不幸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受害家庭父母会震惊、否认、自责、愤怒、被污名化的焦虑。但请不要斥责孩子，因为1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受害者。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教导、关心和沟通，请和孩子一起面对，并且报警，向性影像处理中心申诉下架移除不当的影像。林建龙局长说，
0: 那其实还有几种状况，第一个有可能被偷拍，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还有第二种状况，有可能你交了男女朋友，不论是男女朋友在经过你同意或者是没有经过你同意之下去偷拍你，就是家长你一定要提醒你的小朋友，不论什么样的状况，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不要去拍，只要一拍放到网络上面，它的散播力还有无限的复制的可能性，这些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发生或者是发现这样的案件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保留你所有的资料，包含你跟他的对话记录，包含对方的账号，一定都要留下来，这样子警方才有办法去将这些坏人绳之以法。
1: 如果发生性影像相关问题，不要急着将对方封锁，不要删除对话，要全版截图，保全证据很重要，把所有资料都备份下来，包括发生的时间与日期，尽量都一起截图，复制全版的网址。为了鼓励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警广携手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您可以在脸书 PBS 警广会客室或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竹县警号课中搜寻连结观看完整版或精华版影片。别忘了，爱是最大的防护网，孩子的成长我们要陪伴不责骂，遇害请立即拨打110或113。今天的警民之间，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3: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2: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哦，这样厉害哦。
2: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4: 赞哦。
3: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2: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0: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2: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3: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4: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5: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6: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2: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况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3: 时间来到早上9点39分，听完最好听的景明之间，又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了。我是大白花。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国道1号北上台南系统路段哦，在最外侧哈、外侧路间呢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356.9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绳子掉落，也请您留意。

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哦。好听的歌曲，这首我最爱的歌，板桥模特儿。

0: 开坛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台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喂，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嘿嘿，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耶。

这首歌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所带来的歌曲。十点到早上9:45，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哦。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断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好的，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啊，捐血捐血，大家一起来。哎，我问问大家都怎么都很厉害，都说哦，170次的捐血，大家都是很厉害耶，热血达人呐。如果呢你也想晚秋捐血，哎，9月15号是非常好的时间哦。9月15号的现在哦，礼拜一啦吼，礼拜一礼拜二星期二，9月15高贵早高喝哈，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还有国际狮子会高雄一星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这个捐血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这个地点呢是在万家福的爱和殿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捐血 250cc 呢就可以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还有饮料券哦。那如果捐血到 500cc 将会加码送9寸的披萨还有可乐跟卫生纸，那当然数量是有限的哈，送完为止。当然啦，知道你们捐

选哈，绝对不是为了这个礼品哈而去挽袖捐血。不过呢，谢谢大家的热心哈。那当然有礼品，也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肯定啊。所以呢，9月15号，欢迎大家一起挽袖捐血，一起来参与这个捐血活动哦。

黄绮冰所带来的新歌《叮当》，叮当什么意思嘞？咦，这样子很老，是感觉到很老的感觉了哈。叮当的意思来讲哈，有三种意思哦。咱来查一个教育部的版本哈，伊讲物体的重量大小，一旦有叮当来解释哈，代志的总控哈。情况的严重程度也可以用轻重来说，那严重的程度也可以说这个是急缓缓急哈，在叮当严重跟重要性的层级就可以来解释，用在叮当上面啊。恭维哈，适当的分寸也可以拿叮当来解释啦哈。好像呢，在很多地方呢，这个台语都可以来解释哈，所以台语真的是最厉害耶。刚刚听到的歌曲，黄绮冰所带来的《叮当》。接下来要来听什么人的歌曲嘞？草屯囡仔所带来的《安尼感觉有意义》。

好的，哇哦，不同的台语的诠释方法，台语歌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演绎方法，都能够把这个，我觉得讲这个语言的方式，可以诠释的非常多多画面，对不对？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草屯囡仔所带来的《新歌》。刷带来的新歌，时间来到头早九点五十八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应该是要接近国道八号的这一个路段哈，在最右线靠近路肩是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的，不确定这个故障车啊是不是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留意路边的人车安全哦。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特别提醒您，目前在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新生高架高雄港连外高架道路呢全部都是封闭的，要请您改由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改道通行，时间会封闭到下午的六点钟，所以再度的提醒您，那当然预先规划您的改道动线哦。其他的路段看起来都很不错，在国道上的速度都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标准以上哦。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断个无，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十点钟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 35.5 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没有放任何警示哦，而且驾驶还站在车后，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在台南系统，有一辆故障的车辆，那么目前占用了最外侧的右线车道，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南下19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5号北上

0: 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5线南下在 8.6 公里，福州前的外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5公里，三义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安全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4: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5: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3: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4: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5: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4: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8: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也到早上10:06，警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我们赶紧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台86线西行 4.5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啊，动物躺平，请小心避开哦。另外在高雄市的前进

区成功一路往南的方向，靠近大同二路口啊，有一部灰色的自小客车，它就停在路中间诶，20分钟了啊，不确定它是抛锚了还是怎么了哦，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小心的避开它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紧前往协助。那当然也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当心，这个路段呢是在前进区的成功一路往南的方向，靠近大同二路口，在路中间有一部灰色的自小客，请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靠近国道八号的匝道路段哦，有故障车在最外侧的路间，也请您小心人车安全。

紧接着我们看到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二路跟明华一路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来到了林雅区，林雅区的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交叉路口同样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广东三街127巷口都有交通事故，也都在处理中。另外来到了这一个小港区哦，小港区的山明路307巷口，还有中山四路的机场入口，目前都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中。弥陀区的中正路213号前，也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呢，交通事故都由交通分队协助处理中，请驾驶朋友经过巷弄街口，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

紧接着我们来补充一下，在台南的交通路段有什么事故的路口啊？在麻豆的新国路九号前，这个路段靠近新南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二段，也就在国飞英堡前后，目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来到了安南哦，安南区的工学路二段跟安吉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啊，处理当中。安平区安义路跟庆平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补充一个交通事故的路段，在安南区的安中路三段141号前，也就在国税局前哈，目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我们驾驶朋友一样，在假日的期间啊，虽然心情比较放松，我们道路的安全也要请大家帮忙守护咯。如果有任何需要来补充的路况，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即能杀，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时间来到早上10:15，来到了周末派的特色单元第三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咖啡因话语。每周来分享实用的生活小语，结合故事情节，让话语像咖啡因一样提振精神，让听众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安定自己的力量。今天要来谈谈什么样的话题呢？你有看过竹子吗？哎呀，这是不是废话呢？大家一定有看过竹子啊，甚至竹笋也很好吃呢，对不对？只不过啊，你知道吗？竹子在栽种之后的前4年，每天细心的浇水，它可能只有长了3公分哦。好不可思议呀，我们看到竹子都是很高很大的，对不对？那其实这段时间会有很多人认为竹子已经停止生长了，或者是它早已经枯死了。但是好像不是这回事哦。竹子啊，通常到了第5年会以每天30公分的速度来疯狂生长。所以呢，短短的6个星期，它就可以长到15公尺这么的高哎！都在前4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其实

竹子的根部就在土壤里面延伸了数百公尺，所以它才可以建立无比坚固的根茎。如果没有那四年默默沉潜的扎根过程，就没有办法支撑日后这个惊人的爆发力，还有挺拔的身姿啊。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歌德说，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终究在某个时刻会爆发惊人的力量。

今天的咖啡因话语相当简单，也相当明了。透过竹子，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落下一个安定的力量。如果你现在也正在努力，如果你现在跟大白花一样，也正在扎根的过程，虽然这段过程真的相当辛苦，虽然有时候我会很怀疑说啊，是不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好呢？不过我或许在这一个新工作的尝试上面，会更加需要接受更多的挑战。我一直对自己保持努力跟正向的态度，希望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收音机前面的你，跟我一样的话，我们一起努力好吗？时间来到早上10:19。我们来听一首最好听的歌曲送给你。

0: 护理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30到11:30，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00到10:30，梅山里活动中心；11:00到11:30，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00到1:30，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00到2:30，勤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50到4:00，桃园区公所；4:10到5:00，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00到9:30，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30到11:00，二集团聚落；早上11:30到12:00，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1: 时间来到早上10:29，你现在在哪里呢？你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了呀？今天仍然有下雨几率哦，尤其在屏东哈，屏东下雨几率高达70%啊，是最高的啦哈，在我们南部三县市来说。那不过呢，也请您特别留意这个雨势的变化，下雨前呢，这个闷热感啊，也会让你感觉到比较不舒适哦，所以呢，水分的补充相当重要。来补充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二路跟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苓雅区的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处理中，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到小港哦，小港区的中山四路机场入口还有山明路307巷口都有交通事故，也都在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啊，成功一路往南的方向靠近大同二路口，听众朋友说有一部灰色的自小客停在路中间大概有20分钟了，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啊，来告诉我们现场是不是已经得到协助了，这个路这一台灰色的自小客是不是仍然停在这里呢？有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呢？再帮我们补充一下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来告诉我们你还有没有看见这台灰色的自小客，那再请您打电话进来了哈，080000070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说明你最新看到的最新资讯哦，感谢您。另外在台86西行 4.5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平，派员前往处理。好的，我们要来说明一下今天的生活情报站要跟大家分享哪个资讯呢？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交通安全月呢要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来哦，我们的口号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机车的这一个安全守护站来建立机车的安全网哦。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机车有没有去做全安全健检啊。机车呢其实也是要定期做检查的，千万不要忽视这个机车的检查哦，相当重要哦。9月到12月全台有超过7000家的指定机车行有提供轮胎、灯光、刹车以及润滑油四项的免费检查，大家可以好好的运用哦。再来呢，机车 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哦，很棒耶，鼓励机车常用族来遵守交通规则，透过抽奖的活动提升民众的参与度。怎么来参加呢？那就是由交通部公路局来举办的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从民国115年的8月28号中午12点开始，到9月30号止开放报名哦。如果你是具中华民国国籍，持有有效机车驾照，而且名下呢是有机车及有效驾照者、有效牌照者，于活动期间，也就是9月1号到10月31号骑乘机车或者是驾驶汽车都没有违规，还有没有肇事记录的，哇，那你就可以符合抽奖资格咯。9月15号以前报名就可以获得2次的抽奖机会，9月16号到30号报名者可以获得1次的抽奖机会，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参加。落实不抢快不违规，路口减速停让的文化哦，让大家都能够安全安全。这个生活情报就提供给您咯，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5 4 3 2 1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
2: 好青春，
1: 脑筋急转弯，
2: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1: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歌曲时间，我们现在是九月份，要来猜八个字的歌，八个字的怀旧金曲。你们每个人耳朵都很厉害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歌真的是太有名了呢，还是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驾厉害嘞？我今天难度有提高哦，不太好猜哦。好，我们先看一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棒，维持在一定的标准速度以上哦。一个路段出现车辆比较多，那就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要来下左营端出口，目前看起来车辆比较多，车行速度40-60左右，稍微慢了点哦。那在国道1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新生高架、高雄港连外高架今天都是封闭的，要封闭到下午的6点钟，请您要特别留意哦。那如果您是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的朋友，只能改由这一个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使用国道一号了哈。如果是短程的朋友，那就建议不要上国道了，直接改走平面道路咯。好了，来喽，八个字经典老歌。考考你哈，这些歌手现在都可能都没有什么新作品了啦哈。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以前好听的歌曲，怀旧金曲来喽。猜一下歌名，猜一下歌手。

歌手唐娜所带来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歌名叫做《你怎么可以不爱我》。当时发行的时候，是不是相当的流行的歌呢？唐娜在去年离开了，那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待会为大家继续的选播八个字经典歌曲，我们歌手我们的听众很厉害哈，都猜到了这首歌。今天的歌曲，我觉得应该辨识度来讲，这些歌手都很有辨识度哈。那当然也考验着大家听过的歌曲是不是够多呀。没有听过的年轻朋友也没有关系，那就当成新歌来听咯。时间来到早上10:43。

好的，哲很厉害哈，这首歌还可以标出1997年哈，确实蛮久的之前的歌曲了。好，10:44，接下来下一首来喽。

有没有跟着唱呢？这首歌怎么能不跟着唱呢？好的，我现在看到1968一个路段比较辛苦哈，国道10号你要从西行要来下左营端出口来到平面道路，不论你是自由路，不论你是民族路，看起来车辆都很多哈。你接到平面道路稍微等一下，一定要有耐心哦。现在看起来这个路段车子好多啊，大家都要下到平面道路来等待，所以一定要多点耐心。另外，从左营端要来上到国道十号，增阳入口要来到丁金系统哈。今晚目前看起来车辆嘛有较侪哦，车速大概拢伫个40左右哈，哪行哪停，所以一定要多点耐心啦。我们也只能鼓励你。那待会的车子会越来越多，所以你现在出门已经很棒了。那我们已经掌握到先机哈，那车子少一点点的时候，所以呢，把握开心的心情。好好的开车喽！刚刚的歌是谁的？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接下来这首歌8个字，经典怀旧。不要告诉我你不会哦，来喽！谁的？跟着一起唱吧。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样就会多一个字。它的正确歌名叫《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好的，来台八八，台八八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扎。好，来哦，请我们刚刚通报这个路况的朋友来帮我们更新，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哈，是台八八哪个方向哦？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国道一号北上哈，来。匝道呢，在这个路段靠近内侧车道是有塑胶管的哈，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10:55，哇哦，时间过得好快啊，三个小时一下子就过了。那我们要请听众朋友来帮忙补充路况哦，在高雄市的前进区成功一路靠近大同二路口，先前通报有灰色的自小客停在路间，不晓得这个路况是不是已经有获得更新，获得补充。这个车子是不是有获得协助了哈？有没有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来告诉我们，是不是还有看见这一台故障的灰色自小客停在路中间，还是他已经离开了呢？因为在市区的路况需要请我们听众朋友帮忙做更新补充了。如果您知道您也在附近的朋友，来帮我们看一下哦。拨打电话0800000003，接通后端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咯。目前1968看起来呀、一样是国道10号比较辛苦啊。如果您是要来下国时来接到平面道路的朋友，现在目前西行从顶金系统下到平面道路，不论你是自由，不论你是民族，现在看起来车辆都很多哈，一定要多点耐心哦。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大概在40左右，辛苦一些。好的，最后一首歌一样是8个字，怀旧金曲送给大家。我们下礼拜空中见，开车平安哦。好的，揭晓答案啦齁。这首歌陈中跟邱云子所带来的《我的选择》有关系力。我的选择有关系力。下礼拜见。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家。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68线西行的 16.6 琼林前沿路有散落物，会影响车流。台88线五甲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北上匝道靠近内侧是有塑胶管掉落。台74线东向33到35大里到草湖车多。那么现在33到35大里二到草湖这一段会建议各位可以改道哦，因为这边的路况实在是比较塞一点。国三南下在彰化系统啊，有一台砂石车尾号是38的哦，说轮胎上的碎石沿路往后弹呐、啊，会影响后方的这个行车驾驶，刮到人家的车也蛮危险的。国一北上的59.6中立转接道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国三南下的31往后里外侧有一台修旅车摇摇晃晃的，尾号是78，请注意哦。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空，目前都是已经启动的。台68线西行琼林这里有散落物影响车流，谢谢公务段已经派员过去处理了。台65线稍早南下的8.6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福州前外侧的往生猫咪。国一北上的台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外侧的最右线。稍早国一南下194彰化这边中内线轮胎皮不知道排除了没，如果有也请告诉我们0800-00123。最后现在比较塞的路段哦，是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往永康方向，这个地方突然塞住了，而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强烈建议要过来的朋友

0: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深灾后复建工程。
1: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2: 再一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3: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3: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3: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3: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4: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2: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5: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6: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新姆吉《最微小的声音》。
5: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1: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 La Voix de Miss 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5: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1: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从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每周六日哦，在空中陪伴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三个小时的节目呢，一样也是非常的丰富哦。接下来呢，就由我继续接棒了。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搭配着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为您汇诊目前收到在台86的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在中间的车道线上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哦，已经通知了，现在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在台88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国一北上，听众朋友说这个匝道啊靠近内侧的地方有掉落塑胶管，一样要请您小心的通过。再来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往永康方向，现在收到有比较严重的回堵哦，比较严重的拥塞状况，平均车速是落在15公里。另外比较拥塞的还有在永康区高架路段哦，从永大路到从永大路开始，这边呢也是比较拥塞的，平均车速是落在16公里。另外在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从裕孝路到太子寺街的路段现在也是比较拥塞。最后看到同样是在永康区中山路，从自由路到文华路的路段一样也是比较拥塞的，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国道上呢现在看起来都是比较顺畅好走的哦，现在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一个路段要请您小心留意，是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要下到左营端，这边的车行速度是落在20至40公里，其他路段呢都是顺畅的，都欢迎多多来利用。今天一样天气非常好，所以也是蛮适合出门走走的，而且今天呢南部地区的活动还真的是蛮多的诶。好的，都欢迎呢，今天就可以开车出门走走，或者你要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也都是 OK 的哦。接下来听到我们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迷迭香》。

迷迭香其实在一些料理上是蛮常会看到的哦。不过呢，有些人有些族群其实是没办法吃的，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呢是怀孕的妇女或者是在哺乳期的妇女的话，也是没办法吃迷迭香的哦，因为它会有比较刺激子宫收缩的作用，所以是比较没办法来比较没办法接触的食材。另外还有，如果你是有癫痫的状况的话，也是没办法的。不过一点点应该是还 OK， 但是他是说的高剂量的话是没办法哦，高剂量或者是有接触到那种没有稀释过的精油，也是会容易刺激中枢神经，引发癫痫发作的这种潜在风险。还有呢，如果是高血压还有正在服药的人，还有对阿司匹林啊樟脑啊水杨酸过敏的人，也不适合吃到迷迭香。最后是小朋友，特别是六岁以下的跟肾功能不全者，也是没办法触碰到这种比较刺激的食材的哦。尤其迷迭香呢，它有一个功能是利尿，所以对肾功能不太好的人是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的。在这么浪漫的歌曲最后接这个接这个小知识提醒大家，没错，我们还是要那个多小心一点啦，对，身体健康最重要，多留意一下哦。那我们看到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17，接下来呢也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其实今天的这个看到台南市的车流量是蛮大的哦，陆陆续续有些路况传了进来，都是一些道路拥塞的状况，来提醒您。

在永康区的文华路，从文南街到中山路的路段现在也是比较拥塞的。另外呢，还有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北路，从北出交流道到永安路路段，以及呢东区的高速一街，从这个裕德二街到太子路的路段。我们来补充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高雄市的前进区河南二路和瑞园路口，现在呢是有事故发生的。还有在前镇区的前镇街和凯旋四路的路口，以及呢我们看到在台南的麻豆区新国路九号前，现在有是有事故正在处理，请您小心的避开。那国道上的掉落物申请有收到，在台八八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国一北上的匝道，靠近内侧有塑胶管掉落，请您小心避开。那在国道方面，现在比较拥塞的路段，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现在也是比较拥塞的哦。

那我们九月呢也慢慢接近了第二个礼拜，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有没有觉得哎，才刚九月怎么又一下过了过了半个月了呢？好，那其实现在虽然说已经慢慢接近了秋天，但中午的时间还是真的蛮热的，早晚是有感觉渐渐偏凉，不过中午啊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还真的蛮热的。今天呢南部的天气啊其实很好哦，这个降雨几率都不太高啊，其实基本上应该都不会下雨。台南的话平均气温是27度到32度，高雄市26度到32度，屏东县的话呢是25度到33度。所以天气好归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从事户外运动的时候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那也要记得防晒哦，可以穿个外套啊，或者那个防晒乳防晒油都要擦。刚刚呢我们这个下一班的主持人小波啊，他说他骑车来的路上太阳超级晒，晒到皮肤很痛的那一种，然后明明有已经有穿外套，但感觉紫外线呢穿透那外套直射皮肤，太可怕了，这紫外线真的是很强哦，大家真的要记得防晒。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因为今天是个好天气嘛，所以就是来自韦礼安的好天气。

来自韦礼安的歌曲《好天气》。补充最近最新收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 366.4 公里，在高雄建国路路面上有坑洞，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59公里男子交流道，目前收到有散落物在车道上哦，一样要请您小心留意。在刚刚呢，收到了排除消息，在台86西行 4.5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线上的小动物躺平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台86的西行 14.6 公里哦，大潭交流道路段，在一样是在车道的中间的车道线上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这起路况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再请您小心的留意。再次提醒您，在台86的西行 14.6 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线上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6，昨天呢，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朋友有去那个梦时代的水炸弹节。昨天呢，也有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这个 Water Bomb 水炸弹节，水炸弹音乐节，它其实是从韩国来的音乐季啊，是非常知名的大型夏季音乐季。那因为是水炸弹嘛，所以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玩得开心，现场会有一些水枪啊、水炮啊，甚至有这个泼水大战。昨天大家应该蛮多人都很期待的表演者，因为都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卡司都来到这个节嘛。我最期待的就是智孝的表演，TWICE 的队长智孝。然后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表演片段。

但他很紧张，不知道会不会念错。那准备好之后，他就在台上说：“你喜欢的新歌宝贝哇，太可爱了。”然后因为知道是子瑜教他的，就觉得更可爱了。

那今天呢一样也有很多非常非常厉害的团队要来表演哦，例如说呢今天的压轴是 XO 的 Kai 也要来，然后还有 Seventeen 的 Dino 跟 Kiss of Life。 多荣啊 Gray Bubble 等等的，相信呢很多人都知道哦，所以喜欢韩团的朋友今天应该都会聚集在梦时代哦。接下来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来自 Kai 的歌曲 Reason， 提前先来感受一下他的魅力哦。今年是压轴的演出。那因为今天有这个高雄水炸弹音乐节的关系，所以要提醒您，在高雄梦时代这里，时代大道有做交通管制哦，所以车辆要改道行驶。那有这个封路的路段是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的路段，在这一段的时代大道今天呢是有管制的。因为有做交通管制的关系，所以呢车辆都要请您改道行驶，时间呢是一直到9月14号的中午12点哦。9月14号的中午12点，明天的中午12点这个管制才会结束，所以要请您如果在这之前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改道行驶，改道行驶。

0: 那今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以南，以及呢新生高架道路的双向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所以一样要请您改道行驶。如果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改道行驶，改道行驶。有任何想要提供的路况消息，都要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们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

我们先来再次为您汇诊最新收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台八六西行的 14.6 公里哦，这个路段呢是大潭交流道的路段，中间的车道线上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4 公里，在高雄建国路这边路面上是有坑洞的状况，以及呢持续北上到了359公里男子交流道，车道上有散落物哦，请您小心的通过，

们来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在仁武区的北屋南街和八德西路的交叉路口有两台机车的事故，另外在小港区的港信路和平和南路交叉路口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

刚刚有收到听众的回报说呢，他刚刚有发生一个非常险象环生的事情，就是在渔港路有一台货柜车呢是闯红灯来闯上国道的匝道口，非常非常的危险呢。希望各位驾驶朋友都可以一直多多的小心留意一下这个闯红灯，你闯快了一时，但如果真的出什么事情的话，是真的是会后悔莫及啊。所以没关系，我们就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红灯的话多停一下下没关系的。好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如果有发现到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记得随时来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彦允，基因决定我爱你。

来自陈彦允，经决定我爱你，你们觉得会吗？就是这个喜欢会是基因决定的吗？也太可怕了吧。但是好像是有听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找到真的喜欢的人的话，会生理性就是会想要朝他靠近。那叫什么呢？不知不觉吗？在你自己都没发现的状况下。好的，时间来到了早上11:47，现在收到了排除消息哦，在台八六西行的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先前通报中线车道的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66.4公里高雄建国路的坑洞，现在已经排除完毕。需要请您持续留意的是国一北上的359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车道上有散落物，请您小心的避开。今天呢，在国一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以南跟新生高架道路的双向都是呢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的，所以要请您改道的行改道行驶。现在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有一个路段车渐渐多了起来哦，看到车速好像变得比较缓慢一点点，是在国一北上高雄道顶金系统这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落到只剩下60公里以下了。高雄北上到这个顶金系统的路段目前收到呢，现在车速是落在60公里以下，以及呢在

在国时的顶金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是20至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再来，我们看到目前有一个自行车误闯上来的消息，自行车误闯上来在国一北上的349公里，也就是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哦。国一北上在349公里冈山交流道，现在呢自行车误闯上来了，请您小心留意。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3，提醒您目前收到散落物的消息，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38.3公里是在鹿竹交流道哦。另外呢，还有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359公里，这个是男子交流道的散落物，现在呢已经清除完毕了，所以可以放心通过哦。同样排除的还有稍早提到在国一北上349公里冈山交流道自行车误闯的状况，现在也已经结果排除了。

时间来到早上11:54，这个月9月其实呢是交通安全月哦。那九月的交通安全月呢，是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作为双主轴，口号呢就是说“骑车唔通挂”。这个怎么念？停让保平安，停牛保平安。好了，但是我要分享的是呢，这个月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什么意思呢？就是鼓励用机车的朋友啊，遵守交通规则，然后透过抽奖的活动，可以希望民众呢多多来参与。报名时间就是8月28号到9月30号，所以到9月底都可以来报名。只要呢你是有中华民国国籍，然后有机车驾照的朋友，你在名下有登记的机车啊，或有效牌照者，只要呢在9月1号到10月31号这2个月期间，你骑乘机车或者驾驶汽车都没有违规记录或者肇事记录的话，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哦。所以是不是很棒呢？鼓励大家呢不要违规哦，这2个月内都没有违规的话就可以参加抽奖。那如果是9月15号之前完成报名的，有2次的抽奖机会。9月16号到30号报名的话呢，就有1次的抽奖机会，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多多来参加。不抢快，不违规，然后路口呢减速停让，一起维护我们的交通安全。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是来自最近很红的男团啊 Curtis 的 Mention Me。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1.3雾峰匝道口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已经到现场了。南下的174.9清水沙路路间货车爆胎停放，是有警告标示的。南下宝山有一台摇晃的小客车任意变换车道，请各位务必要遵守规矩。现在在国一北上的338.3陆竹交流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现在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道6号东向22公里国姓路段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的国道终点就是渔港路的373.4到点32，目前是道路封闭。台78线西行的16到15公里原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是木棍掉落。现在台8线的182.2到184.5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是采分流措施的哦。那西行往天祥，往天祥的话是太管处沙卡当隧道，可以到西拉岸隧道接台8线长春隧道到天祥。东向往花莲是走台8线接长春隧道到阁口，到这个花莲或者是宜兰哦。那目前在这个台61线的214到216.4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半半施工会到傍晚的5点钟。现在在这个台20线的174.15，就是在力道这一段也在进行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现在呢是按时段开放通行，请各位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指示。国三最新的状况，在南下40公里土城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北上211.3雾峰匝道口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已经到了现场。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行人交通安全问答。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午安午安，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咯。第二个小时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接下来持续陪伴你到下午的两点钟。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国道上的路况是在国一北上的 338.3 公里陆竹交流道，目前车道上呢收到有散路的状况。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在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以南以及呢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请您不要呢再过来咯。好了，要改道行驶啦，今天是封闭起来了，要改道行驶。今天有封路的路段还有在时代大道哦，因为今天在梦时代这里有水炸弹音乐节，所以时代大道从这个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这个路段哦，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的路段都是也是封闭起来的，请您也要改道行驶，那会封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哦。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朋友，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警广的专线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纵贯线归来。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
1: 林丹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及栈道，目前在进行的是护栏的维护。国道一号南下的 316.2 到 317.6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现在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宽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车多排队之外，目前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以及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双向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9月13，也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也就是现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目前是施工封闭起来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

0: 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0: 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2: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哦，那然后呢？
2: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2: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2: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了。
2: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3: 哎，
4: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午安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感谢刚刚呢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为我们会诊的最新路况哦。接下来时间呢一样呢继续再为您带来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有哪些地方要请您留意的。首先看到在小港区的汉民路291号，以及呢在前镇区正华街的2号前，前镇区的武庆一路316号前，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

苓雅区的福西街25号前，还有在前镇区凯旋四路以及福田街的路口，在大寮区的大汉路和明治街的路口，还有呢，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以及五营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的哦，请您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颗苹果》。

这首歌啊，其实是他们很早期的作品哦。在这首歌出现的时期是五月天正准备要去当兵前的专辑，所以呢，其实在面临有可能说，诶，好像有一点点知名度，有一点点成就之后，会不会会不会在当兵之后又不太一样了呢？会不会在结束之后又失去了很多，所以意识到说这一切就好像过往云烟一样，过眼云烟，就写出了这首歌曲《一颗苹果》。

后来呢，在20年过后，2020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的再推出了。那这时候的心情可能又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年轻人已经长大了，在经过了20年的岁月，唱出同样的歌词，其实已经有不一样的感受。

在新闻之前呢，提醒您刚刚收到了在台61线西行的278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现在呢在内外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再请您小心通过。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3号星期日的景广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目标在2030年之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也期盼未来结合台湾深厚的生医科技研发量能及完整医疗体系，与分子医学界共同推动精准医疗，造福更多民众，落实健康台湾愿景。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遏止暴力犯罪及危险驾车行为，桃园市警局中里分局连日进行雷霆除暴扩检及取缔酒驾毒驾勤务，获得显著成果。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本次专案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亲赴中立分局主持勤教，其后分局长林鼎泰率同支援勤务的警察局刑大、交大、保大霹雳小组以及分局105名警力前往20处临检点和6处路检点，针对 KTV、 酒店、酒吧、电子游戏场及旅馆等治安顾虑场所查查，并于重要路口实施路检，全面压缩不法活动空间。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说，
3: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对于黑金枪毒诈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扫荡打击，让全市的市民能够过一个平顺的一个环境。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勤务期间，分局共查获各类刑案124件、108人，其中包括诈欺案件36件、36人，窃盗案件5件、5人，并缉获各类通缉犯23人。在毒品查缉方面，共查获贩卖及私用持有毒品案件24件、23人，另外查获包括酒驾、毒驾等公共危险案件13件、13人，展现警方持续打诈、弃毒和维护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12号前往巴黎北郊参访加尔日立方跨域数位艺术创新中心，对于政府及民间愿意携手在资源较为匮乏的地方投入资源印象深刻，也提供如空总等台湾文化建设很好的借鉴。景广宜兰分台13号到15号一连3天在宜兰捐血站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民众只要捐血就可获得丰富好礼，邀请大家踊跃晚秀，用热血守护宝贵生命。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这场公益捐血活动是由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主办，活动地点就在宜兰市百里路16-7号的宜兰捐血站。捐血站站长戴静怡表示，宜兰目前4个血型的库存量都相当吃紧，请大家踊跃响应空中传爱晚秀捐血。
5: 4个血型的库存量目前只有4到5天，是低于库存量的，因为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要7天。
4: 站长也特别提醒大家捐血前的注意事项。
5: 第一个要携带身份证，第二个一定要吃饱睡饱，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假设最近有感冒打针的话，要避免2周以上才可以来捐血。
4: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丰富的感谢赠品，只要成功捐血 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赞助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一串，金车股份有限公司饮料一瓶，以及台湾友邻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杰夫香氛皂一颗。景广宜兰分台邀请大家共襄盛举，用爱心守护生命。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

0: 怡兰报道。
1: 位于斗六中山路上原有的云林县警察局，随着分局已搬迁到新厅舍，现正透过修复延续文化价值，未来将成为云林县史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斗六中山路上的历史建筑原云林县警察局，过去曾作为警察局及斗六分局的办公厅舍，见证云林地方治理、警政制度与斗六城市发展。随着斗六分局迁入新大楼，现在要透过修复再利用来延续文化价值，未来将作为云林县史馆使用，展示云林县政发展、地方历史与文化资产。云林县文官处处长谢明玄说，
3: 会形成非常完整的一个公共平台，那将文资场域还给我们的县民，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民众，然后我们去做活化跟再利用的一个空间。
2: 云林县文官处指出，这栋建筑是在108年登录为历史建筑，这次县府投入4650万推动修复工程，未来完工后将会串联周边的文化资产与旧城区的文化网络，带动地方发展。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轻型烟品及加味烟透过社群包装成时尚潮流，恐影响青少年健康。国健署推动戒烟专线青年大使社群宣传计划，招募青年用 IG 贴文、短影音分享无烟资讯，发挥同侪影响力，鼓励年轻人远离烟害。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据国健署调查，高中职学生电子烟使用率 5.1%， 推估约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加热烟使用率 1.8%， 约有 1.2 万人使用。另外每10名吸烟的青少年中，就有4到5名使用加味烟。戒烟专线服务中心顾问医师郭新美说，
5: 尼古丁并不会因为就是换上了一些比较彩色的包装而变得更健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揭开这些设计啊，还有广告背后的一些真相，让青年知道说，哎，吸引人的可能只有包装，它留下来的却可能是成瘾这个问题。
4: 青年大使刘芷云实际参与戒烟专线，倾听青少年面对课业、打工与人际压力下的吸烟困扰，并透过 IG 及短影音传递戒烟、无烟生活资讯。
6: 今天我们的角色是一个青年的陪伴者，我们陪伴跟我们的年龄相仿。相差一点点，甚至陪伴更多的长辈等等的去进行戒烟。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 国健署表示，青少年拒烟是一种态度，期盼透过青年大使运用同侪的力量，让不抽烟成为年轻人的默契与潮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库鹏在去年底爆发重大个资外泄事件，事后提出总额超过2亿元补偿方案。明明受害者用户可获得价值1000元购物折价券，却遭消基会质疑诚意不足。消基会公开呼吁政府加强跨境个资监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2025年11月29号，库鹏爆发3000多万名用户个资遭中国籍员工非法读取事件。库鹏台湾分公司虽多次表示没有受害者，但在主管机关持续追查下，于2026年2月23号通报确认外泄，证实共有20多万台湾用户受害。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8: 那我觉得说像库鹏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有实体公司、实体分公司的一个企业的话，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立法来约束他们、限制他们，应该把台湾的这个客户的个资存放在台湾境内，这样子政府还有我们民间可以一起来做事前的预防、事中的那个监管，还有事后的处罚。
7: 消基会也呼吁业者在修法前展现善意，将存在韩国与新加坡备份的资料迁回台湾，同时提醒消费者在申办外商账号时，评估个资接收国的法规与主管机关是否落实，并注意个资存放地点。若该业者在国内没有实体分公司，一旦发生个资外泄，后续求偿与追究责任都将非常困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蜂箱小甲虫不仅会污染花粉与蜂蜜，还会在蜂箱内大量产卵。孵化后的幼虫会吞食花粉、蜂蜜及蜜蜂幼虫等，对台湾西半部蜂农饲育的蜂群造成严重冲击。苗栗区农业改良场首创专用幼沙盒，防治率提升将近100%。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9: 民国113年，蜂箱小甲虫首次入侵台湾，受害严重的蜂巢会变得黏腻不堪，枝叶横流，最终导致整箱蜜蜂灭群或逃逸，让蜂农心喜。

0: 也付之一炬。苗栗农改厂厂长施家宏表示，过去蜂农多采行被动陷阱式的箱内游和进行物理捕捉或人工抓捕，但防治效果有限。苗栗农改厂进而开发蜂箱小甲虫专用诱砂盒，蜂农只需在家中为诱砂盒装填约2公克毒饵，再放置在蜂箱底板角落，洗净晾干后还能重复使用。
1: 所以用了这个游盒，它是陷阱式的，它只能防治到3层。我们把这个游盒再提升变成这种专用的诱砂盒，它可以防治率到 97%， 几乎快要100%了。啊，结果这个成效之后，我们新型发明专利通过之后，又有一家技转，那现在农友已经有卖到6000多个盒子，所以这个效果整个防治的非常好。
0: 苗栗农改厂指出，目前该技术已透过非专属授权方式交由国内厂商投入量产，大幅提升我国自行生产防治资材的能力，成为蜂农对抗入侵有害生物的最新武器。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西北产业转型及智慧科技产业布局，与台湾糖厂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变身科技场域。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这个签署仪式。
4: 台南市长黄伟哲、台糖与建东、圣竹、Sigma 等机器人产业业者共同签署新营糖厂转型文化科技场域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首期将释出大约1.3公顷空间，导入机器人研发、展示、生产、人才培育跟技术实证等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5: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紧邻市区，出了厂区就是市区啊，没有这个所谓的通勤的困扰。那第二个，它急马上立即可用的急战力啊，因为它已经台糖新营总厂已经是本身是乙种工业区，水电供应都没有问题。第三，它也可以跟工研院能够遥相呼应。
4: 台糖董事长吴明昌说：“
6: 那台糖很有幸哈，就是说，事业的本部大部分都在台糖，那。”在台南市政府给我们的协助之下，我们就把那个旧厂机的活化。
4: 透过这次合作，台南将进一步串联既有研发技术实证跟生产制造量能，让智慧机器人产业链更加完整，强化台南在未来科技产业的布局跟竞争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乳癌已连续20年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彰化医院放射肿瘤科研究发表论文，双亲都是客家人的女性罹患乳癌的几率显著低于双亲都是闽南人的女性，达到25%。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彰化医院放射肿瘤科主任吴俊介串联台湾生物资料库、国家癌症登记处和全民健康保险研究资料库进行全国性人口基础研究，共纳入78530名30到70岁女性，其中包含879例乳癌个案和77651例对照组。吴俊介主任说：“
8: 台湾的女性如果双亲都是客家人的话，她罹癌的乳癌的风险，相较于双亲都是闽南人的风险，可以降低25%。另外，患有糖尿病，还有年纪大的女性，还有就是母亲跟姐妹有乳癌患者的病人，那他其实乳癌的风险会比一般的民众再来的高。”
7: 吴俊介主任进一步表示，根据基因研究，客家人和闽南人在基因成分的比例上还是存在微幅差异。他也提醒，政府公费针对40到74岁妇女，每2年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妇女要做好筛检，如果摸到肿瘤等异状，应尽速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县报道。
2: 台中国家歌剧院遇见巨人系列将在10月16号到12月24号登场，今年推出11部作品，从经典歌剧、戏曲到舞蹈剧场，带观众探索经典与当代的全新对话。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9: 遇见巨人系列由结合莎士比亚《里尔王与失智症》议题的《迷失的里尔》揭开序幕，剧场导演罗伯·勒帕吉则带来长达5小时、跨越80多年欧洲历史的信仰、金钱、战争与爱。系列节目也包括庆祝莫扎特270岁诞辰的《女人皆如此》，以及塞门拉图爵士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出。舞蹈与跨界剧场则有安迪·冈尼、女巫安息日及标舞剧场大群舞。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梅 表示，十二月则有三大戏曲天团接力登台。
10: 第一个就会从这个当代传奇，当代传奇今年40周年。

0: 我们可以看到老西幼一起在舞台上重现这个欲望成果。那另外一档就是那个明华园，他这次回到比较近代，在讲的是大道城茶王李春生的故事，他们愿意去对台湾题材更深度的去挖掘，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作品。那另外一档就不要讲唐老师了，透过鬼故事比较荒谬的手段去介绍那些悲剧的背后其实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这些年轻演员愿意在台上投入那么多，拿与观众做分享。
1: 遇见巨人系列将持续到12月24号，邀请观众走进剧场，感受经典重构的无限可能。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只有屏东县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咱细汉的时阵，是爸爸妈妈牵着咱的手学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嘛已经渐渐白啊。这摆换咱牵因的双手，道道啊行。那是伫咧外口拍拼，嘛爱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甲因讲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午安午安，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再次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在经过刚刚呢15分钟的新闻过后，有没有更了解今天发生的时事呢？那刚在新闻有分享一个消息是捐血的这个消息啊，那一样其实我们还有一场捐血活动呢，在9月15号，还是真的蛮鼓励大家，如果是真的可以捐血的朋友呢，真的可以去

去帮忙一下哦，捐出你的热血，因为前阵子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所以其实血库的存血量是有受到影响的。好的，时间来到12点49分，我们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278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现在呢在内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哦，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呢，在台88的西行13.3公里是过了万丹往万大桥的方向，有白牌的机车误闯上来了。不过因为刚刚通报这起路况的时候是在新闻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已经距离十几分钟了，不知道现在它是骑到了哪里，或者你有没有发现到它，有最新的位置也都欢迎随时来跟我们更新，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讲到营业这个单字啊，其实最近也可以在指说，假如说明星或者偶像啊，他们开演唱会，然后会跟粉丝朋友互动嘛，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叫做营业哦。再次提醒您，现在在台61线南下的278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在台88的西行，先前有通报在过了万丹交流道的路段，有摩托车误闯上来了。不过有没有更新一点的位置呢？刚刚是说它是过了万丹要往万大桥的方向，再请您小心留意。那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大家这听广播的用处吗？听警广的用处是什么？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想要知道最新的道路资讯，所以才会收听警广。那有些朋友呢，也是想要知道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去参加啊，然后想知道最新的情形、最新的活动资讯，也会来收听警广。最近有一个朋友，我的一个朋友啊，他来台湾读语言学校，他是外国人。他刚刚就跟我讲说，诶，我现在在收听你的节目，一边听电台一边学中文，哇所以呢，没想到节目还可以变成这个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用处，让我想到其实在国中还高中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为了学英文，好像也会特别听英文的电台来练习。我觉得很棒诶，就多听多练多讲，那其实这学习语言最棒的方法就是这样子了。祝大家如果有在利用这个广播来学习中文的朋友，祝大家都可以旗开得胜，得到这个最棒的中文能力。但我想要特别就是再讲一下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很神奇，因为呢一般人可能来台湾读语言学校，那基本上就是学中文嘛，但是他的兴趣还有学台语耶，一个外国人，然后我觉得他学习台语的那个动力，然后每天花在台语的时间可能比我还要多。甚至他的偶像是茄子蛋的阿兵太可爱了。好了，祝福你这个学习中文之路一切顺利哦。时间来到中午的12:58了，时间到差不多可以吃午餐的时间，所以大家也可以稍稍休息一下。如果在开车的朋友有一点吃饱饭困的话，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哦。那还没有吃饭的朋友也赶快找个地方吃个午餐，然后吃饱呢也是继续开车，会比较有精神一点点。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话，也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

0: 待会一点钟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在路况会诊后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1: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中的朋友，建国路往双十路方向过台湾大道外侧有事故，周边车流是增加的。星光原柏周边车多，现场启动了断流机制，目前车辆管制当中哦。所以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车流是堵超过250公尺，可以的话尽量不要走这一段。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还有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上面有施工围篱之外，复兴路往五权南路中明南路前目前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北上的 34.6 过宜兰内侧有散落物已经前往排除了。台六十一线南下278，现在南昆山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那相关单位已经在路上。台六十四线东向15.8过三重外侧是小客车抛锚。收缴台88线西行的13.3万丹到万大桥，有一台白牌机车不小心误闯了哦。事故方面，像国一南下44.6过林口 B 中外线小货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在174清水沙路路间货车抛锚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3, 2, 1。
1: 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

0: 影片，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注意，原定九月五号、六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九月十二、十三号登场啦。
0: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九月十二到十三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1: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0: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九月十二、十三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7，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欣黛。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的动态消息，都欢迎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

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一样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听到这个宣传的音档里面有讲到，今天还有一场活动在大港桥这里，就是呢这个创意造筏大赛。我觉得听起来就很有趣耶，虽然说还没有到现场去看过，但昨天在网络上有看到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创意，很多人做的小船这个竹筏啊都很有趣耶。我看到有那个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有什么埃及风格，就是那个小小的船上有着金字塔跟那个人面狮身像，然后还有什么客家风格的啊，什么采茶风格的，好多好多不同，五花八门的。大家都是在这个活动当中非常用力的在激发自己的这个天马行空的点子。

所以今天呢，在大港桥周边的水域就在进行这个2026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了。虽然说呢，昨天已经有一场，对，然后这边因为有这个造筏竞赛的关系，所以原本预计说下午3点的，通常大港桥会旋转嘛，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会停止哦，3点钟的会停止。好，所以呢3点钟这个大港桥会暂停旋转一次。好，今天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都欢迎你到这个大港桥周边的水域来看看，感觉就是非常的有趣啊。再来呢，其实今天在旗津也有活动，是海风散策哦，是在贝壳馆防风林这里，有关于海洋艺术永续的主题规划的一系列活动，所以在现场相信你也可以玩得很开心，有一些公益的活动啊，音乐的演出啊，还有市集活动，在这里呢还有漂流木的手作哦。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278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请您小心的避开。台88西行先前有通报，在过了万丹有白牌的机车误闯上来了，一样要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新营服务区往休息站匝道口中线掉落了白色的收纳箱，国道一号北上在新营服务区往休息站的这个匝道口中线有掉落白色的收纳箱，请您小心的避开中线行驶。再来提醒您，今天的施工时间，今天的施工地点哦，首先是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路段，从中林路到山边路的路段南下车道进行施工，会施工到晚上的7点钟，一样要请您小心。另外呢，在林园的石化四路路段是从石化三路到北善二路采半半施工，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一样要请您提前改道行驶。如果遇到下雨的话，这个工程会顺延，不过今天天气不错，应该是不会这个、哦、应该是不会顺延哦。这个施工到晚上的8点钟，在8点钟之前要来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林园区的石化四路都要请您改道行驶，再多多帮忙一下，多多麻烦您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要来提供的，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刚提到这个创意造筏大赛，所以下一首歌曲也是跟这个船有关系的，来自陈绮贞《小船》。

来自 Hoshino Gen 新野原的 Life。这首是在前三年前喽，2023年发布的作品。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很丰富？

其实啊，这首歌当时还有被选为日本 TBS 电视台转播布达佩斯世界田径锦标赛，还有杭州亚运的官方转播主题曲，就觉得哎，可能跟 life 有跟着这种有生命力有关系的歌曲，所以觉得希望呢，透过这首充满跃动感还有生命力的歌曲，不仅是为场上的运动选手加油，也是为在现代社会中努力生活的每个人，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跳舞起来致敬啊，致敬与鼓舞，希望大家都可以活泼起来，就是找找看自己生命真正在意的事情。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1了，时间呢马上要接近1:30。当然，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拨打京广的专线。在这边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营服务区往休息站匝道口，中线有掉落白色的收纳箱。以及呢，在台61线南下的278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一样要请您小心留意。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和自由四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冈山区的新乐街14号有发生2部车的事故哦，这边是2部机车的事故，要请您小心留意。

小港区的平和路和港平路这沙路口有自小客车和摩托车的事故，以及呢最后看到是在前镇区的渔港北一路的一号前，一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哦。再次提醒您，今天在国道一号南渔港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还有新生高架道路双向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要请您不要白跑一趟，改道行驶，提前的改道行驶，做好行车动线的跟动。

来呢，刚刚有跟你分享了几个活动，接下来持续跟你来分享。今天在卫武营有音乐剧哟、哦，今天有老男孩音乐剧。这个老男孩好像已经演出很多次了，然后那个回应都好像蛮好的。看到一些观众朋友看完之后，好像那个回响都还不错，所以应该也是可以推荐的一个音乐剧。但我自己本人还没有看过啦。

再来要跟你分享，同样是在卫武营这边，是2026的卫武营爵士周哦，爵士周。那今天有一个活动是播放了纪录片《寻找约翰·柯川》的特映，它是在爵士乐非常非常具有影响。

响力的一位很厉害的音乐家，所以如果想要知道他的生命故事的话，今天在魏武营这里也是有这个活动的，而且是免费入场在演讲厅，待会的好像是2:30就开始了，这个活动是2:30就开始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差不多可以前往了。在魏武营的外头，今天也有市集可以来去参加，走走逛逛也不错。今天在科工馆，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也有活动，是关于天灾的一个讲座，还有呢文件幸福亲子香氛跟桌游的一个活动，还有放城市 GoGo 是互动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部分是免费的，所以也都可以到这个科工馆来看看哦。今天活动也蛮多的。

台南的话，今天有大地艺术季，在雾台还有曾文溪的相关场域，也是有一些关于艺术啊导览的活动可以来去参加。还有呢，还有一个是在台南文化中心的假日广场，有欢乐之声秋之欢唱，是免费的户外音乐活动，想听歌的朋友也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看哦。屏东的话，好，来到我们屏东了。屏东今天有一个叫做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是把屏东的一些客庄酿造的文化结合料理。那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有台湾、日本、韩国主厨的发酵料理交流。对，就是发酵的料理。其实讲到韩国的话，可能会想到泡菜。发酵的食品的话，那日本的话可能是纳豆哦。那台湾也是有这个发酵的酿酱文化，在这里呢，就是各国来交流一下，都是有各有各的地方特色。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动力火车《I Need You》。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让家己一个安稳的。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2: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1: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1: 对呀、
0: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2: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部主任牛道明。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共同拒绝外界的诱惑。

0: 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九月十一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九月十一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九月十五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九月十五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哟。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下午的1:35了，也就是说剩下我们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一样呢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也都欢迎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是欣黛。还是要先来为您汇诊一下最新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7公里，高雄中正路有散落物哦，这个路段有散落物，目前呢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往休息站的匝道口，中线车道有掉落白色的一个收纳箱，一样要请您小心的避开这个中线。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和自由四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还有冈山区的新乐街14号前是两部机车的事故。再来看到在新兴区忠孝一路40号前，以及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中安路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哦。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拥塞路段，现在只剩下在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要下左营端，车行速度是落在40公里以下，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其他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欢迎您多多来利用，趁着今天天气实在是不错啊，多出去晒太阳，这个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骨骼是很有帮助的哦。下一首歌曲，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是来自萧煌奇，《我爱的就是你》。

最近呢，看到萧煌奇，好像就是昨天吧，有一个消息还蛮可爱的哦，就是忘记他是不知道他是参加什么活动，然后现场呢就有一台全新的迈巴赫，然后车主呢也在现场。那因为萧煌奇去那边表演，车主就说可不可以在他的这个迈巴赫上签名。所以在这台全新的车子亮晶晶的引擎盖上就有萧煌奇的签名哦，非常可爱。然后就有人说，好，这台车就变成萧煌车了。萧煌奇呢也自己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说，车主要我在他的新车上面签名，所以我就不客气了，所以现在呢我也算是签新车了啦。这个签跟那个签好像不太一样哦，但蛮可爱的一个这个新闻跟你们分享。我们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往休息站方向这个匝道口中线掉落了白色的收纳箱，这个收纳箱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已经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国一北上的367公里高雄中正路，路面上呢有散落物，要请您小心的通过。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278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内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一样要请您当心。再次提醒您，今天在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以南的双向以及新生高架道路的双向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维护作业，所以有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改道行驶，改道行驶。今天呢还有在梦时代的高雄水炸弹音乐节的活动，所以时代大道也是有做交通管制的哦。

来自潘玮柏的歌曲《路太弯》。路太弯的话要怎么办呢？就是减速慢行啦。呵吼，如果你骑开车骑车遇到路太弯的状况，就是放慢车速小心啦，尤其在山上的话就更危险哦。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请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警广专线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呵，刚听到这首激情蓝珠喊，来自林怡的翻唱版本。相信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听到这首歌都是911的版本嘛，非常非常洗脑，然后也很多人都听过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有没有觉得由林怡这么甜美的嗓音唱出来的这首歌好像也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哦？我是觉得也很耐听啊，就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两种都很好听。好像每次在节目上都会分享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都是跟原唱有蛮大的差距，但我真的觉得这样不断的创新的尝试真的都很好听，而且也很棒，分享给你来自林怡的痴情男子汉。我们再次提醒哦，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目前路况上是在台61线南下278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这边呢，内外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请您小心的通过。另外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367公里在高雄中正路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是冈山区的中华路和仁寿路的交叉路口有汽机车的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新芽路和新都路的交叉路口，最后是在前镇区中山寺路和中安路的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的避开。

马上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感谢你三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警广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最好的时光在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空中陪伴你，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个礼拜见。下个礼拜六我会请假，礼拜日我会回来哦。最后首歌曲来自 Masca， 呜哇呜。

0: 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1: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高雄中正路这一段之前的散路物现在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5.1公里台北交流道这里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99.7公里快关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持续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目前在台北市回报罗斯福路一段到罗斯福路三段，这里沿线号志不连锁已经通知。而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呢，目前回报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安区建国南路2段2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恰好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2: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1: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2: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1: 哎，吓我一跳。
2: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1: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2: 对呀，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1: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3: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4: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4: 哦，你是忘了。

0: 人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1: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3: Hello Hello，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三个小时新代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8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南部地区的水汽减少，主要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大约是25至33度，白天高温可达33至35度，早晚低温大约24至25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点的哦。另外呢，今天的空气品质，中部以及高频空品区为橘色提醒等级，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哦。紫外线的部分呢，嘉义县是高达9级，呈现的是红色灯号。台南市跟屏东县紫外线指数8级，同样也是红色灯号。高雄市7级，呈现橘色灯号。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哦。因为呢，我今天早上骑车的时候啊，我已经有穿防晒外套，还戴了防晒手套。可是呢，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太阳非常热情的在拥抱我，真的是超级闷热不舒服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

0: 多多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中暑咯。带你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WICE Celebrate。
1: Tonight we celebrate

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CE 的 Celebrate。 时间来到下午的2:13，刚刚呢我上节目之前呢，刚好有听众打电话过来问说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路段呢，是有发生什么事故吗？为什么塞车塞得这么严重？那刚刚有看到呢，目前是没有事故，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停放了一台故障车，那后面也是有点小塞车哦。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要来到高科的路段呢，这边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哦，呈现的是橘色灯号，是比较缓慢一点了。另外呢，先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出口这边发生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刚刚已经有排除了，没有人受伤。不过呢，在国道10号这边稍微有点小回堵，因为这起事故回堵了大约1公里左右。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故障车啊，因为造成后方回堵，那在刚刚的2:12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要北上男子匝道的移控了。

今天南部地区的太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紫外线指数很高哦。提醒听众朋友们，出门一定要记得擦防晒，多多的补充水分。除了要穿薄外套防晒以外，出门呢也可以戴一个墨镜来保护眼睛，千万不要让紫外线直射哦。今天很多地区的紫外线指数都是超级高的，都是红色警戒。不止呢皮肤很容易晒伤以外，眼睛其实也是很容易受伤的，千万呢尽量不要长时间在阳光底下曝晒，不然中暑就不好了。一定要多多的喝水，补充水分，保持凉爽的心情跟状态哦。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高尔宣还有派伟俊带来的 Hold On。

再次补充呢，因为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43公里，冈山地磅要前往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因为目前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后方呢是有点小塞车的、哦、目前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哦，冈山要来到高科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橘色灯号，稍微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刚刚呢2:12已经开启了国一要北上男子匝道的移控，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留意。

关心到高雄市区，在高雄市区目前呢还蛮多交通事故的哦。高雄市区呢目前

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高雄市的前镇区新芽路和新都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冈山南街76号，前镇区草芽一路16号，目前都是有交通事故。以及呢，在冈山区中华路和仁寿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成河路167号，三民区大仓二路125-2号，以及在左营区自由三路，还有左营区启文门圆环，仁武区的仁和街和仁祥街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在苓雅区的广州一街151号，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时间来到下午的2:25，刚刚看到 CCTV， 现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冈山要来到高科的路段，车子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的，真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个有故障车停放，那目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了，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目前车行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目前更正哦，目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哦，呈现的是红色灯号，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哦。稍后呢，我们2:30要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这个最新的新闻汇诊。如果说你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 Fading Out。

0: 台厂大举投资，民众前进股市。近期多家银行透露资金供给偏紧，市场利率不等央行升息，早已纷纷走扬。国营业者认为，短期内 AI 趋势不变，持续创造资金需求，估计这波资金供给吃紧情形可能延续到年底甚至明年，形成金融市场新常态。台南麻豆区传出男子持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警方获报到场，依法对男子开枪，嫌犯右大腿中弹，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116到达，116到达。你等下先起来好不好？
2: 远景喝令男子放下手中刀械，但情绪激动的男子却持刀向警方冲来。早上七点多，台南市麻豆区一名64岁疑似精神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远景依法对男子开枪，击中男子右大腿。麻豆分局副分局长吕景志说，
3: 一名51年次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远景获报到场后，该名男子仍持刀攻击远景，远景遂依法开枪制止，击中该名男子右大腿，后续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护，无生命危险。
2: 所幸现场民众跟处理远景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送医救护，由警方介护中，持刀伤人原因跟相关案情，后续警方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解决台大医院急诊拥塞，台大医院周边拟设置假日轻急症中心，华山市场列入选项。卫福部今天透露，研拟不仅假日服务，周一周二等紧急尖峰时段也开诊，与卫生局研议朝十月推动上路为目标。已故版画科石大师陈国展，一生深耕艺术创作与美术教育，家属将他的作品共291件捐赠给屏东县政府典藏。9月24号起，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纪念特展。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陈国展老师的作品以屏东土地的人文风貌为创作养分，皆具写实精神与细腻线条，突破了传统版画形式，建立鲜明的个人艺术语汇，曾经荣获多项重要的奖项，对台湾版画艺术与地方美术发展影响深远。文化处长吴明荣说，家属的无私捐赠让陈国展老师历年创作得以永久典藏，持续传承，也为屏东的地方艺术留下重要的资产。
5: 那这291幅画里面当然有他的版画，还有这个铜版画，那还有这个水墨画，还有水彩画等等哈，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个陈国展老师。
4: 陈国展老师遗孀李玉凤说，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捐赠，让陈老师对土地的情感与创作精神持续传承。版铜造化陈国展特展将在9月24号到12月20号展出，需要购票，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县立美术馆参观。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拿下国健署114年度医学中心组乳癌筛检第一名，荣获乳癌生命抢救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高医去年完成近10000人次的乳房摄影，揪出172名乳癌患者，其中超过90%是在0到2期发现。高医表示，很多女性不是不想检查，而是害怕结果不好，因此医疗团队主动提醒，从筛检、确诊到治疗一路陪伴，甚至最快1天就可以完成乳房摄影、超音波以及切片，缩短等待的时间。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癌症中心主任萧慧华说，
7: 高医为了提升乳癌早期发现率，持续精进乳癌筛检服务，从整合门诊、住院到外展的筛检机制，并加上每日发送简讯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接受乳房摄影，并导入门诊自动开单系统，协助医师及时安排筛检，大幅提升了筛检的涵盖率与就医的便利性。
6: 高医提醒，符合资格的女性记得要定期接受乳房摄影，也要维持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为自己的健康多一道保障。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只有屏东县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4: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呢，有一个比较及时的更新哦，在台88线西行的0.3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以及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331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边是有散落物的哦。另外呢，目前在国道1号要北上冈山要前往到高科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哦，不到20公里，呈现的是紫色灯号，是非常非常的拥塞的。那因为刚刚呢，有一台故障车是停放在这边，所以造成后方回堵还蛮严重的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金光感谢您的帮忙。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也有在看《不良一族寻爱记》？我前几天呢，把第二季全部都看完了，真的是好精彩哦！我没有想到第二季呢，居然还分了两届学生，里面的小太太酱真的是超级可爱的。第一届毕业之后呢，他又留下来到第二届继续生活，在网络上的讨论度也是非常高的。还有网友开玩笑做了一个恶搞的影片，说小太如果再继续留级的话，他就要变成老阿公了。他变成老阿公，还在那所学校继续找对象。我自己看完之后

是比较喜欢第二季第一届的那一群人，感觉他们的感情是真的超级好耶。因为就是恋爱实境节目或多或少呢都是会掺杂一些剧本的成分，但是我认为啊，他们在节目中相遇相互疗愈的革命情感都是真实的哦。除了参加节目寻找恋爱对象以外呢，也结交到很多的好朋友，看了觉得超级感动耶，有很多片段我都起鸡皮疙瘩，真的好想哭哦。还没有看的朋友们赶快找时间去看看，目前第二季已经完结了，不良一族寻爱记真的是太好看了，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玲你好。
1: 小波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国道1号南下的314公里，也就在新营地方这路段，内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33公里，故障车也在刚刚完全排除。国道1号北上的 251.8 以及 251.6 公里，也就是过了民雄教道之后呢，内营汽车道有两起事故发生，供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号南下 316.2 到 317.6 公里，也就在过了台南系统教道之后呢，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进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受到先前314公里内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新市一路到台南系统沿线行车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是有车多排队行行，北上因为受到先前343公里内汽车道的故障车影响，所以目前从冈山教道一上来一路到高科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在北上受到了325.8以及251.6公里这两起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民雄教道一上来一路到大林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护理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号在9月13号，也就是今天星期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了国道1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显示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专家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的提醒，嘉玲拜拜。
1: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刚刚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哦，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公里，是新市地磅要前往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内侧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呢已经有排除了，没有人受伤，不过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1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另外呢，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先前在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343公里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那这个故障车目前也是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后方目前还是在回堵的状况，目前车行速度一样是比较缓慢的，不到4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

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251.6公里以及251.8公里，在大林交流道的附近呢，有蛮多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一下了，这边有事故哦。

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开车载货物的司机大哥、司机姐姐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一下，检查车上的东西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一定呢要多次的确认，才不会让物品不小心掉下来哦。还有呢，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的朋友们，一定都要记得和大型车、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不要靠得太近。停红灯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停在大车旁边，会比较安全哦。还有呢，赶时间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抢快，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除了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千万呢不要让爱你的人担心哦。今天早上啊，我在外面有接到电话，是有听众反映说有一台大货车闯红灯的消息。那这位听众呢说，他们在草衙那边已经绿灯了，结果那台大货车还是冲很快，硬要闯红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提醒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千万不要抢快哦。如果呢在道路上看到黄灯啊，就要慢慢的减速了，不要看到黄灯反而还加速硬闯。

217号，以及在小港区营口路和高松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转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稍后整点呢，一样会先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谢金燕，一级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二线东向的47.1公里万里隧道，这里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1.6公里大林交流道，这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已经排除，但是尚未排除的是在251.8公里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请您持续的留心，而且后方目前回堵了3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8.1公里斗南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外侧车道有一个蛮大的轮胎皮掉落，请你行经的时候也是格外留心。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看到车多，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台北市今天是有游行的，那游行会影响到的部分，首先看到馆前路口还有忠孝西路南侧一线车道、公园路跟襄阳路都会受到影响，再请大家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游行预计会在傍晚的5点钟结束。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看到小波就会找到我咯。刚刚呢有收到一个事故的消息，但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311.7公里，是在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四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后面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11.7公里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发生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另外呢，刚刚有听众传讯息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路善和街口这边是有交通事故的，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了。今天南部地区有什么活动呢？今天9月13号，在高雄的大港桥周边举行2026高雄创作造筏竞赛，主题聚焦在高雄在地特色美食以及物产，鼓励民众使用环保回收材质打造创意船体，通过比赛审查就有机会拿到奖金哦。不过呢，因为要配合这个活动的进行啊，所以大港桥在今天下午3点会暂停一次它的这个桥体旋转哦，但是晚上7点的例行性旋转开合还是会正常执行的。这个造筏竞赛的活动时间是下午2点就开始了，到晚上6点在大港桥的水域，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上网查询看看这个活动哦，或是亲自到博二走走看看，顺便逛市集哦。除了大港桥的活动呢，在这个美浓水圳呢也有一个消暑飘飘河的活动，利用社区灌溉的水圳作为漂流的路线，让大小朋友都可以在清凉的水流中消暑。现场呢也有提供救生衣、游泳圈，还有这个手机防水套、水枪跟吹风机，也有救生员跟医护人员会在现场维护安全。旁边呢有很多很多美浓的在地美食，是有市集可以逛的哦。时间呢一样是到晚上的6点，我们赶快把握时间，趁这个好天气，太阳还蛮晴朗的，赶快出门走走吧。不过呢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哦，今天紫外线指数真的是超级超级高，紫外线指数呢几乎都是橘红色灯号，蛮危险的，尽量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曝晒会比较好哦，才不会中暑了。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Trash 重感情的废物。

0: 我总是中了情的废物。
1: 听到的歌曲来自 Trash， 重感情的废物。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有些路段是比较不好走的、哦、国道一号呢要北上冈山，要前往到高科，再继续走到鹿竹，目前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哦。继续再往北走呢，往北走到大湾，前往到永康的路段也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也是大约落在70公里左右。南下的部分呢，南下台南系统要来到永康，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继续往南走，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呢，这边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继续往南，目前继续往南的话都是绿色灯号，是蛮顺畅好走的。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呢也都是顺畅好走，要注意到的是在国道八号，目前新竹要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竹再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国道十号的话要注意到的是仁武前往到顶金系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大约落在70公里左右。以及呢，顶金系统前往到左营端，目前呢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都是橘红色灯号，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时间来到下午的3:15，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市集活动以外呢，

另外在旗津贝壳馆今天也有假日的市集活动，时间是下午1点到晚上7点，还有在高雄车站的 B1 有市集，时间到晚上8点，海英馆前的广场市集也是到晚上8点。另外呢，在捷运美丽岛站的市集是到晚上6点，凤山黄埔新村市集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早上9点到晚上7点也都有市集可以逛哦。另外呢，有一个众所皆知超级精彩超级盛大的活动，一连2天在高雄的梦时代对面，2026摔炸弹音乐节。不过呢，这个活动一定是要年满18岁才可以入场哦。今天的演出阵容也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卡司，活动时间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提醒要前往的朋友们记得携带你的水枪、防水手机袋，还有你的泳衣以及毛巾跟替换衣物。记住哦，现场呢是不能带外食进去的，也不可以带玻璃容器还有任何危险的物品，一定呢要记得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来提供查验，因为未满18岁是不能入场的哦。玩水听音乐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艾怡良还有吕士轩带来的《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艾怡良还有吕士轩带来的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刚刚呢有说到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国泰路二段还有五权南路的路口呢有交通事故，那详细的状况呢还有待厘清，但现场有派遣两个消防队来支援哦，听起来还蛮严重的。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冈山要前往到高科再来到鹿竹，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走呢，大湾要前往到永康的路段呢，车行速度也是不到70公里哦。南下的部分呢，南下安定要前往到台南系统，呈现的是橘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以及呢，台南系统要来到永康，这边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哦。继续往南的话，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以及在国道八号的话是新竹要前往到台南端来到新竹再来到台南系统也是黄色灯号。另外还有在顶金系统，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是红色灯号，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都是可以来多多利用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更新或是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广，感谢您的帮忙。今天晚上7点呢，在高雄的桥头区公所3楼南台湾交响乐团老歌时光机音乐会在晚上7点有表演哦，喜欢交响乐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在台南的成大商场有一个 cosplay 的舞台表演，有市集可以逛哦，动漫热舞挑战还有极速陀螺争霸战，喜欢动漫还有战斗陀螺的朋友们有兴趣都可以前往参与哦，在台南成大商场的中庭，活动时间到今天晚上6点就结束了，要前往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注意时间哦。另外呢，看到在高雄市区，目前高雄市区小港区贵阳路和贵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冈山区大庄路80巷这边目前各自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带来的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

听到的歌曲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带来的《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今天呢，有部分的路段是在进行施工的哦。今天呢，从这个9月10号到9月13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八点，在林园区石化三路到北善二路这边才半半施工，要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如果说你是有计划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提早改道喽。另外呢，从昨天开始，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七点，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中山路要到山边路的路段呢，南下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哦。

区、竹东路、竹门街要到竹南路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一个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还有明天14号星期一早上8点半到下午

时间来到下午的3:31，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

0: 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4: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5: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4: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6: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Hello，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一样呢，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目前要北上的路段呢，顶尖系统要前往到南子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目前车行速度是不到80公里的哦。继续往北走，高科要前往到鹿竹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再往北走，仁德来到大湾呈现的是橘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大湾前往到永康呈现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南下一路从麻豆要来到安定，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安定到台南系统是橘色灯号，这边呢比较缓慢一点哦，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继续往南，台南系统来到永康也是黄色灯号，不过呢继续往南走，目前都是绿色灯号，是蛮顺畅好走的，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哦。时间来到下午的3:41，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啊，打开脆看到的第一篇新闻，就是台南市麻豆区今天早上呢，在某一间学校的旁边发生了一起惊悚的随机

杀人案哦，有一名64岁的王姓男子，他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的关系，手持水果刀在路上乱晃。那他一看到人就乱砍哦，造成两个长辈被他划伤了，很可怕。警方赶赴现场之后呢，这个嫌犯甚至还继续挥刀要抵抗，全程总共有5个人受伤哦。嫌犯呢被紧急送医救治，压制的过程中啊，这两名员警也是有被水果刀划伤，其中一个人的伤势比较严重，被送医治疗，还有遭到攻击的70岁长辈有刀伤，被救护车送医，真的非常的吓人哦。希望这种事情呢真的是不要再发生了。总共有5个人受伤，后续呢也还在调查当中。这起事件是在今天早上台南市的麻豆区某一间高中的旁边哦。大家出门呢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哦，遇到可怕或是可疑的人，感受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赶快逃，赶快通报警方，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哦。刚刚听到的歌曲啊，是李佳欢的《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黄宏生《小鬼》，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点水》。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消息，是在台八十六线西行的16.1公里，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哦。如果说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在台八十六线西行的16.1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目前呢，在国道一号

南下的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封闭辅助车道，目前呢后方的车流已经回堵大约6公里左右了。在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是在台南系统的交流道，因为路面呢正在进行维护工程，封闭了辅助车道，目前后方回堵大约6公里。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你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开这个拥塞路段哦。另外呢，在台八16线西行的16.1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一定要小心避开。稍后4点整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听到的歌曲来自 IVE，After Like。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16.2到317.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呢，目前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封闭的是辅助车道，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大约6公里，请大家可以提前的避开使用这一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3.7公里西滨到香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五目前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5.2公里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目前是拥塞不好走的。台61线93到99公里玄宝大桥，目前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而北上的大山路段99公里大山路段也是车多拥塞，请大家务必提前做改道。台86线西向16.1公里归仁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市区部分，新北市莺歌区回报管前路，也就是美术馆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目前文化路、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另外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跟新台五路往大卖场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4: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5: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3: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4: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

0: 2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1: 倡议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7，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排除的消息先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南下316.9公里，是台南系统交流道，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那目前呢，事故已经有排除了，没有人受伤。不过，造成呢，目前后方回堵了大约4公里哦。以及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46公里冈山地磅，有货柜车和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那这两个车都是蛮大的车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小心的避开一下下咯。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要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同样是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因为目前呢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已经封闭辅助车道了，目前后方回堵了大约6公里左右。如果说你是有计划要行经到这个路段，在国道一号要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请你提早改道咯，这边是比较拥塞一点点的，要提早改道行驶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哦。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八16线西行的16.1公里之间，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小心避开。看到呢1968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要北上高科前往到鹿竹的路段呢，车行速度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走，仁德要到大湾的路段，这边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哦，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以及继续往北走，大湾要前往到永康的路段，同样呢是呈现黄色灯号，车行速度大约落在70公里左右。南下的部分，安定要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是红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非常非常的缓慢哦。不过呢，继续往南走，呈现的都是绿色灯号，是比较顺畅好走的，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目前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46公里，是在冈山地磅的地方呢，有货柜车和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大约1公里左右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35金光，感谢您的帮助。

听到的歌曲来自灭火器《黄昏公路》。目前呢，国道一号蛮多路段都是比较拥塞的哦，可能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很多地方稍微都是比较回堵的，尤其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现在南下 316.2 公里到 317.6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因为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封闭了辅助车道，目前后方车流回堵大约6公里。如果说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提前避开拥塞路段，赶快改道行驶哦。另外呢，在台86线西行的 16.1 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刚刚前面啊有提到今天早上在台南市麻豆的挥刀事件，那翠上又有另外一篇文是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哦。有网友发文表示呢，他带毛小孩去散步的时候，千万呢不要让毛小孩去吃草哦。如果你的毛小孩去公园散步想要去吃草的话，一定要强行拉走，因为原po表示呢，他家养的狗狗最近走了，那前阵子狗狗有吐血胃溃疡的情况，医生听到呢他的狗狗有吃草的习惯，就判断说很有可能是因为草上有喷洒除草剂或是其他的化学防治药剂，导致狗狗误食了。这件事情啊，不排除有可能是其他民众私自违规喷洒药剂。不过呢，小波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除草剂是不能乱喷的哦。如果有看到其他人是在公园啊，或是在道路边疑似在喷洒除草剂的话，是可以拍照录影向环保局检举的哦。查证违规呢，最高是可以罚50000元罚款的，所以千万不可以乱喷哦。也提醒所有毛小孩的爸爸妈妈，带宠物出门散步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他乱吃地上的东西，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一定要多多的留心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梁咏琪《寂寞公寓》。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咏琪《寂寞公寓》。目前呢，在高雄市区啊，因为在梦时代的对面有活动正在进行，所以目前人潮车潮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呢，中山三路要右转到时代大道之后，要左转中华五路的机慢车道，目前是无法左转的，只能左转快车道，人潮非常的众多哦。之后中山三路呢，要右转到时代大道的车辆也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呢，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目前啊，梦时代周遭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的，有点塞车哦。另外呢，在台八十六线西行 16.1 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如果说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你一定要小心避开。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6.2 公里到 317.6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因为路面正在进行维护工程，封闭了辅助车道。目前后方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已经回堵了大约6公里左右。如果说你是新进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提前改道了，这里是非常拥塞的。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傻白的《爱的万物论》。

听到的歌曲来自傻白爱的《万物论》。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稍后呢4:30，我们呢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最新的新闻汇整。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咯。听到的歌曲来自陈芳宇《花季》。

0: 景广新闻。
1: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季军赛，陈耀杰单场三安三打点，台湾队投打发挥，以13-0五局击败菲律宾，夺下季军，也取得2027年 U18 世界杯棒球赛参赛门票。面对极端高温威胁，环境部在不适合种树的地方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海与纳米狂雾慢光网两项设施，改善户外停留空间的舒适度。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树木虽然是自然且具长期效益的降温策略，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树，所以环境部以轻量遮荫设施补位，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那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就是最好的实证，我们两位年轻朋友

0: 这个本土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温度差距是非常大。
1: 以粮食体验为主题，透过兼具艺术感与降温功能的公共景观，展示前瞻调食科技。高透光隔热气球海发明人黄奕

0: 清凉经济及热伤害防护产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有账号在社群网站上发文，真台北国际旅展工作人员日薪新台币2800元。对此，台湾观光协会今天表示，这是诈骗讯息，请大家勿信勿转传不明单位发出的职缺讯息，也请勿点击不明连结，不要提供任何资讯给不明对象。历史建筑八卦山大佛3年前完成修复，不料最近漆面出现多处褪色斑驳。彰化县文化局表示，将紧速协同施工厂商及管理单位现场会勘，确认问题后展开修复改善。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八卦山大佛是一座高约22公尺的释迦牟尼佛像钢筋混凝土建筑，民国50年完工，入选最具特色历史建筑百景的第5名。走过一甲子的岁月，大佛出现外部斑驳、内部渗漏等问题，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3000多万元展开修复工程，112年完工。展现新风貌的八卦山大佛，最近民众发现多处漆面褪色斑驳，又有历尽沧桑的感觉。文化局副局长张淑珠说，
3: 目前营运管理由八卦山大佛风景协会协助维护，其大佛本体表面有些微脏污，是否因近期天候因素、灰尘沾附或其他原因影响，本局后续将协同施工厂商及管理单位现勘确认。
2: 县府城市暨观光发展处为了行销八卦山大佛景点，推出 4K 高解析度即时影像，让国内外旅客观赏直播的同时，也能透过聊天室和各国旅客分享旅游经验，拉近与彰化的距离。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今年迈入第3届2026台南美食之都世界餐饮艺术挑战赛，10月26号到18号登场，现在开始报名，邀请全球餐饮职人齐聚台南，以料理展现文化，以美食连结世界。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3、2、1，请启动2026。
5: 与会贵宾一起宣告2026台南美食之都世界餐饮艺术挑战赛即将登场。迈入第3届的世界餐饮艺术挺战赛，今年赛事10月26号到28号登场，期盼吸引至少12国顶尖厨艺大师来台南交流竞技，突破去年400组2000多人参赛规模，持续擦亮美食之都的品牌。市长黄伟哲说，
6: 参加过台南厨艺挑战赛的是可以在世界厨艺厨师中间积分可以加分的，所以说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到9月30日为截止。那今年分了很多很多组别，那都是可以说对于许许多多的厨师都是一个封金夺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厨师历程职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5: 市府观旅局表示，今年赛事特色之一是全面导入台南意向加分机制，鼓励参赛者将台南在地食材、历史文化、城市景观以及人文故事融入创作，共规划4大竞赛类别33个组别。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杰仁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或近山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或行车用路请留意安全。而明天随着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花东也有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越晚降雨几率越高，尤其晚上起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花东地区降雨范围也会稍微增大，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竹苗中部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北部高温略降，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4度左右，感受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由于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彰化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主要时间点会落在今天深夜或是明天白天之后，请多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2: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3: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4: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5: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6: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2: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况，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哟。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

Hello,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呢有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5.3公里是在台南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道八号东向的9.9到9.7公里新市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呢有许多胎皮是掉落在这边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小心避开，不要撞到了。先前呢在台86线西行的16.1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好乐团还有李玖哲一起共同演唱的《游荡的人》。

0: 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1: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0: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1: 哎，吓我一跳。
0: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1: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0: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1: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unli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down to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A swell bass and pack.时间来到下午的4:48，准备要49分了。刚刚呢，有收到一个很及时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要前往到建国路，在中间车道呢有完整的轮胎掉落，完整的轮胎是掉落在这边的，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路要前往到建国路的路段有轮胎掉落在路面，请你一定要小心避开，非常的危险哦。另外呢，刚刚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25.3公里台南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后方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以及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9.9到9.7公里新市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哦。另外呢，国道一号的渔港路出口以南双向车道以及在新生高架桥的道路全线双向原本呢在进行桥梁例行性的维护作业管制封闭，在刚刚的4:39已经有恢复通车了，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

目前啊，在高雄梦时代的周遭，人潮车潮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中山三路要右转时代大道之后呢，左转到中华五路的慢机车道，目前机车实施直接左转，不两段式左转了，请一定要特别留意哦，不用两段式左转，直接左转。今天9月13号，南部地区有什么音乐活动呢？看到在台南市，今天有免费的户外音乐表演，适合走走晃晃。欢乐之声秋之欢唱在今天下午4点半，今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6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假日广场。还有想破头音乐创作团体在下午5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星光音乐广场。临近的台东呢，今天也有非常盛大的免费演唱会，2026东带我走演唱会，一样呢是下午5点，在台东市的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哦。2026东带我走演唱会，今天的卡司，今天晚上的卡司有信，还有戴爱玲。

黄轩、9M88、李九哲、许如云，还有压轴杜德伟。现场呢是禁止携带易燃物的哦，像是蜡烛、烟火、信号弹都是不可以带进去的。任何可以投掷、漂浮、喷射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不能带进去的，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另外呢，高雄的部分今天最大的音乐盛事，就是在高雄梦时代正对面的广场举行2026水炸弹音乐节。活动时间从下午2点开始到晚上10点结束，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哦，一定要带的东西是水枪、防水手机袋，还有泳衣、毛巾以及你的替换衣物。这个活动呢，一定要满18岁才可以入场哦，一定呢要带有照片的证件来进行核对，绝对不可以带东西进去吃哦，连这个玻璃容器还有危险的物品都是绝对禁止进入的。紧要前往的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规则，规则一定要注重自身的安全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信还有戴爱玲所带来的《千年之恋》。

听到的歌曲来自信还有戴爱玲所带来的《千年之恋》，时间来到下午的4:58，稍后5点整呢，一样会再次切合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有什么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25.2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的高雄九如路到建国路路段，中间两个车道掉落完整轮胎。国道三号北上119.3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两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93公里到99公里之间，玄宝大桥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请大家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77.5公里，在公口接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台86线东向15公里，大潭到归仁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

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抬升灾后复建工程。
1: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二十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2: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3: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4: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3: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4: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3: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5: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2: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6: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1: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级《最微小的声音》。
6: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1: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6: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1: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啊，从下午的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啦。那么今天啊，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哇，这个南部区域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哦，不知道白天的你有没有到户外来走走逛逛呢？但是还是要记得，不管是下午出还是要来出门的你，要来记得多多的补水补充防晒啦，也是建议您可以来穿着比较透气的服饰哦。那么一样回到了假日爱轻松，警广这边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首先在国道方面呢，要来持续提醒您施工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现在啊还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所以是封闭了辅助车道。那么后方车流呢，还是有持续的增多的状况哦。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有需要赶时间、赶行程的朋友们，可以来提前的避开拥塞路段，改道行驶了。再次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现在啊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封闭了辅助车道，那么后方的车辆啊都会比较多一些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那么我们就顺着路网图来看一下喽。现在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目前的平均时速啊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也要麻烦您持续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咯。那么一样这个散落物的消息要来提醒您哦，稍早没有接到了听众朋友帮我们回报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九如路要往到高雄建国路之间，中二车道呢是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路面上哦，这个状况好危险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所以呢，麻烦您如果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九如路要前往到建国路之间，中二车道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在省道部分，台86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5公里，是要从大潭往到归仁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0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年年年年。

0: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年年年年。
1: 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14分，要接近15分咯。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最新的道路状况，一样要在空中持续的来提醒您哦。首先这个事故地点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是在国道1号北上。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在新营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哦。目前占用的是出口匝道，那么这个事故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使用国一北上新营出口的朋友们，行进路段的时候，因为占用的是出口匝道，也要麻烦您确保彼此的行程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另外呢，有两个排除的事故，更正，有两个排除的消息也来跟您来做更新哦。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1号南下高雄九如路往到建国乐之间呢，原本是有一颗完整轮胎掉落的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国道1号北上，在指标处325.2公里，是在台南交流道，原本内侧车道啊，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地点呢，现在也是顺利的排除了，也是顺利的排除了。
0: 但是后方大约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的车潮哦，所以现在的车流量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

一样是在国道方面，我们来一起整理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现在从麻豆开始，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目前的平日时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哦。 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呢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所以是封闭了辅助车道，所以现在这边的速度啊可能都会比较慢一点哦，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

来持续往南下走，我们走到了永康，永康到大湾，还有仁德系统网到仁德服务区，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顶金系统到高雄，平日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那么在北上路段的话呢，现在国一北上啊，冈山到高科，高科到鹿竹，还有在台南地区的仁德到大湾，大湾往永康，平日时速呢大约都是落在60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您小心的来经过了。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啦。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哦，国道十号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那么西行方向呢，现在还是会比较拥塞哦，尤其啊是从仁武开始，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都是很拥塞的状况，平日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咯。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再一次的麻烦您来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还是要来注意啦，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也要来给大家好好的保持一下哦。好，那么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了，来自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就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俊杰。俊杰你好，麻烦你咯。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假日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俊杰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

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LINE的账号被盗了。

0: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伯利士大人除了日常守护民众的安全，在民众有需要的时候，也总会适时的伸出援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所长陈启超以及警员陈若问，得知芳山乡有一名52岁的林姓男子，家境清寒，饱受肺癌病痛折磨，身体状况不佳，已无法从事工作，家庭经济全仰赖妻子与加油站担任服务员的收入维持。后续林姓男子更因病辞世，家属不仅面临失去至亲的悲痛，更因经济拮据而无力负担丧葬费用，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幸好警方与善心民众提供协助，及时解了他们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第四组巡官翁豪君特别为我们回顾了这件暖心善举的经过。
4: 像我们这件的话，他是那个林姓男子，他有过世的那个状况吗？他是家中的唯一的经济来源，然后我们就是针对他们间有突发性的变故，然后去给他们做应急的帮助这样子啊。那他们在收到那个善款的当下，也是就是很感谢我们这边，包含我们远景还有地方的人士，他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去四处的奔走，因为他们就是大家口耳相传，所以他们都是一个拉一个，就是亲友之间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家都会来乐捐，所以就是最后我们才有筹到这一笔去给他们做帮助这样子。
2: 部落星总共为家属募集新台币56000元的善款，而这也是仰赖与警民合作的力量，由警方自发性的帮忙，再加上民间人士所集结而成的善心团体，让善念更加的扩大，提供需要的人更多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民间团体啊，部落星的这个民间团体，就是我们团体里面有各地的一些民间人士，包含我们的地方的村长啊、里长，或者是一些相关社区的各式的工作者，啊，他们如果平常有接获说地方上有这种突发的困难的人民的话，我们这边就是会在这个部落星的这个团体里面去把这个案件给大家分享这样子。一开始部落星这个团体的成立啊，就是我们访寮分局的龟崇派出所，因为他们当地可能也是有一些临时有困难的民众，他们自发性去发起这个内部的一个乐捐啊。那后来的话，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众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去扩大这个善举。那后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导致就现在规模变得日渐庞大这样子。大家是没有特别去找我们的民众啊什么来做募款，大家都是我们的同仁有做这件善举之后，大家口耳相传啊，所以有越来越多人，他们民众自发性的觉得说，我今天可以有透过这个管道来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就大家都自发性的会来询问这样。
2: 而很多人觉得警察只是维护治安的角色，但他们其实也常常陪伴在地的弱势家庭。
4: 我认为是我们警察，虽然我们平常都是做一些比较干涉性的执法，比较强力的执法，但是因为我们警察也是有派出所这个单位，我们可以深耕到地方，我们平常也会遇到很多社会上我们比较一般人不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的民众，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用警察的力量

0: 牵动整个社区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社区的正向发展啊。因为这个正向发展，所以也就间接的可以帮助到这个地方的一些像治安的状况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些力量去改善这个地方。
1: 感谢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防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陈启超所长，带领同仁秉持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主动关怀弱势家庭，并结合民间善心力量提供及时援助，不仅展现警察关怀民众的温暖形象，也为社会注入更多正向的能量与温情。感谢玻璃士大人，有你们真好。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都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最南下的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去的状况。北上高科到鹿竹路段呢，沿线行车速度缓慢。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呢，也是客流量比较大，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忽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也就这个星期四，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停车道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多不好走的路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回到景广，婷宇一样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两个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更新。稍早啊，我们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原本啊是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封闭了辅助车道。那么这个施工工程呢，已经是顺利的离场了，但是呢，现在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其实啊，都还是不好走的一段路哦。所以平均时速看起来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也要麻烦您耐心的来通过。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台86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5公里，是从大潭要往到归仁交流道之间，原本内侧车道啊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这首经典的台语歌曲，来自黄以玲《无字的清灰》。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开车的时阵爱遵守交通规则，路慢慢啊行，过车路爱看车，到处嘛好爱你的人知呀哦。您即马收听的是最会报平安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0，要接近51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在市区方面有几个状况要麻烦您多多留意这几个路段哦。首先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安路和德仁路的交叉路口，中安路跟德仁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么这个状况啊，是连旁边的路灯有都被撞断的状况哦，所以现在呢可能路面上都还是会有一些散落物。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小港区中安路跟德仁路的朋友们要来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博爱二路777号前有事故发生，左营区的成丰路圆环现在有事故发生，也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婷宇也是再次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的，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再来回到国道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也再一次提醒哦。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现在车子都还是持续的比较多哦，平均时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这个速度啊是比较快不起来的，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再来持续往南下走，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现在车多不好走，是集中在了高雄，

高科药王到鹿竹，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通过。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哦，现在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但是西行方向呢，还是很拥塞很拥塞的哦。像是如果您要从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现在平均时速啊，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也是再一次的麻烦您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0800000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叮当还有周华健所合作的《突然想爱你》。歌曲过后呢，六点整我们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就会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我们就待会儿见啦。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0: 晚上六点钟，当你在职场上遇到太多虚情假意，不必太去在意。
1: 下班了，就用放松的心情，开创崭新的美好夜晚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Vera，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了古武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四线双向35公里西洲大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01公里到99.5公里之间，大山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1.5公里，因为玄宝大桥封闭施工，北上车流量增加，建议北上用路人下后龙105公里交流道，改走国三或是苗九，避开拥塞路段。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一间，光阴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都不好走。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

0: 以上路况由塞莱雅慧晨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3: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2: 有那么严重吗？
4: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2: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3: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4: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婷宇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收到朋友们的通知啊，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357公里，是在关庙交流道，目前出口匝道呢是有拥塞的状况哦，所以呢这个状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是要记得老话一句，就是要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那么因为这个周末时间呢、大家到了这个时候了，要准备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所以现在国道有一些路段都还是比较拥塞一点哦，婷宇也赶快来整理一下啦。从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临到了台南地区，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永康沿路到了大湾，目前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日时速也是落在60。那么持续往南到了高雄，鹿竹往高科，高科到冈山，还有顶金系统要往到高雄，平日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

3公里之间。 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现在车多路段也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哦。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国一北上的话，在高科往鹿竹车子也会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但是不用担心，过了鹿竹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喽。 那么在国道3号方面呢，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啊，国道3号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但是刚刚提到了，现在在国三南下357关庙交流道出口，现在呢还是有拥塞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您多多的留意啦。 那么最后啊，我们来看到国道10号哦，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 西行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但是持续的往西走，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车子还是持续很多，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 那么提到了这个国十西向路段呢，就要来提到这个高铁站的周遭啦。好，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国十，持续往西，就是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再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到了高铁左营4楼载客区。现在啊，从地图上面来看，哇，拢是红记记的机票哦。所以那不管是在这个4楼载客区啊，还是在平面道路上面，像是在高铁路重信 路重河路重爱路这里，全部也都是红彤彤的哦。那么要怎么记住了呢？就是如果您晚一些时间有需要来搭乘高铁或是台铁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早出门，提早出门也是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行车时间。那么刚好这个时段啊，诶，高铁站人潮都会比较多，那么车潮呢也会相对的来说也是很多的。也要记得再一次提醒您， 提早出门啦，这样就不会在高铁站面，高铁站上面跑步，很喘。好，一样是在这个左营区哦，要来提醒您的路段是在自由黄昏市场，在自由3路跟孟子路，现在车多不好走，要麻烦您多多留意。还有在高雄之站周遭，现在是博爱2路要往到博爱3路之间，还有新庄1路、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车子也都是比较多的哦。 好，那么我们就连到了市区啦。好，市区我们再持续的往南下走哦。好，走走走，走到了中央公园周遭。现在呢，在五福2路要前往到五福3路之间，中山1路要前往到中山2路之间，还有旁边的大力百货圆环、五福圆环这里也都是持续车多不好走。 持续往南走，我们走到了这个是在原百附近，对，就是在原百附近的三多商圈，现在三多三路要前往到三多四路，一心二路，还有在中山二路这里，还有啊这个停车场要准备停到原百的星光路，也都是持续的拥塞不好走哦，所以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那么我们来到了前镇区，就要来留意这两个路段啦。好，前镇区。 首先第一个就是新开的美式卖场，现在人潮都还是相当的汹涌哦。所以呢，如果您要来使用成功2路、复兴3路、中华5路，或是一直到了中情路啊、正情路啊这边，其实啊也是一样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哦。那么其实如果您要到这个新的美式卖场的话，沿路上呢都会有很多移交朋友哦，所以也要麻烦您多多的配合，小心彼此的安全哦。 好，一样，前镇区的梦时代，中末的梦时代真的是听雨有点不敢去，因为人真的太多太多了。好，那么要来提醒您交通部分了。现在在成功2路、中华5路、新发路、凯旋4路，一样哦，全部拢是红记记、红彤彤的一片，而且今天也是一样举办了水炸弹音乐节。那么现在的时代大道，就是从成功2路到中华5路这一段的时代大道呢，是有封闭的哦，所以现在呢都是没有办法过去的。那么现在也都是持续在进行音乐节的活动，所以人潮肯定会非常非常多。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记得我们所有行人的安全，来互相礼让了。

们都可以来搭乘捷运或是轻轨来前往哦。因为其实啊，在高雄地区，蛮方便的，就是这种各大商场啊，或是各大的观光景点旁边都会有轻轨，或是U-Bike 可以用。像今天婷宇就是从就是火车站，然后骑 U-Bike 来到景广上班的，所以 U-Bike 也是非常好用的工具哦，就推荐给大家啦。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但也是麻烦您来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了，来自芷渊跟知更所合作的《平凡的一天》。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好，那么除了提醒大家行车灯要记得怕亏之外呢，最新的交通状况也要来提醒您咯。目前在台88线西行方向往高雄方向是刚上匝道，路间有一位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在台88线西行方向往高雄要刚上匝道，有其他的听众朋友来帮我们补充是哪一个匝道吗？有路肩，有一个阿伯不小心骑脚踏车误闯的状况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确认这个路段在哪里哦。那么也麻烦您，因为现在外面的天色也是比较暗一点了，能见度比较差，也要麻烦您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好，那么除了省道部分之外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直标处357公里是在关庙交流道出口呢，还是比较拥塞一点哦，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在市区方面，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安路和德仁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哦，有事故发生，都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呢地上都还是会有一些散落物哦，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了。

一样的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这首韩文歌曲，来自少女时代的这个小分队孝利

听到的歌曲来自少女时代小分队孝利秀 Lucky in Love。 现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26分， 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 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台88线西行方向要往高雄，路肩呢是有脚踏车误闯的状况，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帮我们补充是哪一个路段呢，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确认。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台88要往持续往西走的朋友们，有脚踏车误闯，我们来赶快确定这个路段，那么有经过的朋友们也要来 帮我们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因为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欧妈妈咯，要来记得小心的通过啦。那么另外呢，刚刚我们有提到了在市区地路段，市区路段的小港区中安路跟德仁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事故呢是导致了旁边的路灯有断掉的状况，那么有一些散落物呢目前都还正在处理当中，而且也在等待脱掉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小港区的朋友，可能预计会来行驶在中安路跟德仁路的交叉路口， 目前有事故发生哦，等候处理中，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持续的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啦。

好的，那么提醒完了交通方面的资讯，生活方面跟你的汽车机车也非常有关系的油价，婷宇也要来跟您分享啦。油价呢，因为是受

受到了国际油价上涨的关系，所以从明天开始，9月14号的凌晨0时，一直到9月20号的晚上12点止，汽柴油的价格会分别调涨新台币0.7元跟0.6块钱哦。所以啊，每一个种类的汽油，925千汽油是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7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超级柴油呢是每公升29.9块钱哦。所以啊，今天还没有加油的朋友，你的油箱那是大的朋友，赶快趁着今天去加油喽，因为下个礼拜就会来涨价0.7元跟0.6元啦。那么中油公司啊，它有帮我们说明哦，因为现在的中东战事升温，原油的供应还有运输风险也是大增了，那么国际油价也是急剧上涨，所以呢也要麻烦大家多多的来体谅哦。

但是啊，也有来经济部有持续来补充说明，其实啊，我们面对这个国际油价的波动，台湾呢还是会来持续透过油价平稳机制来吸收涨幅，尽力的呢来减轻国际能源波动对我们民众生活的冲击。那么现在油价还是维持在亚零国家的最低价啦。 好，优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稍后6点半，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 新闻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待会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3号星期日的金广晚间新闻。台南麻豆区传出男子持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警方获报到场，依法对男子开枪，嫌犯右大腿中弹，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116到达，116到达，
3: 你等下先起来好不好？
4: 民警喝令男子放下手中刀械，但情绪激动的男子却持刀向警方冲来。早上七点多，台南市麻豆区一名64岁疑似精神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民警依法对男子开枪，击中男子右大腿。麻豆分局副分局长吕景志说，
5: 一名51年次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原警获报到场后，该名男子仍持刀攻击原警，原警遂依法开枪制止，击中该名男子右大腿，后续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护，无生命危险。
4: 所幸现场民众跟处理原警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送医救护，由警方介护中，持刀伤人原因跟相关案情，后续警方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竟然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寻签，发现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7: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

0: 即可返回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巡监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男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万元，小心有诈。
1: 员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

0: 动，民众只要捐血就可以获得丰富好礼，邀请大家踊跃挽袖，用热血守护宝贵生命。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这场公益捐血活动是由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主办，活动地点就在宜兰市百里路16-7号的宜兰捐血站。捐血站站长戴静怡表示，宜兰目前四个血型的库存量都相当吃紧，请大家踊跃响应空中传爱挽袖捐血。
2: 四个血型的库存量目前只有4到5天，是低于库存量的，因为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要7天。
1: 站长也特别提醒大家捐血前的注意事项。
2: 第一个要携带身份证，第二个一定要吃饱睡饱，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假设最近有感冒打针的话，要避免2周以上才可以来捐血。
1: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丰富的感谢赠品，只要成功捐血 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赞助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一串，金车股份有限公司饮料一瓶，以及台湾友邻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杰夫香氛皂一颗。尽管宜兰分台邀请大家共襄盛举，用爱心守护生命。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新型烟品及加味烟透过社群包装成时尚潮流，恐影响青少年健康。国健署推动戒烟专线青年大使社群宣传计划，招募青年用 IG 贴文、短影音分享无烟资讯，发挥同侪影响力，鼓励年轻人远离烟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据国健署调查，高中职学生电子烟使用率 5.1%， 推估约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加热烟使用率 1.8%， 约有 1.2 万人使用。另外每10名吸烟的青少年中，就有4到5名使用加味烟。戒烟专线服务中心顾问医师郭新美说，
4: 尼古丁并不会因为就是换上了一些比较彩色的包装而变得更健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揭开这些设计啊，还有广告背后的一些真相，让青年知道说，哎，吸引人的可能只有包装，它留下来的却可能是成瘾这个问题。
3: 青年大使刘芷云实际参与戒烟专线，倾听青少年面对课业、打工与人际压力下的吸烟困扰，并透过 IG 及短影音传递戒烟、无烟生活资讯。
5: 今天我们的角色是一个青年的陪伴者，我们陪伴跟我们的年龄相反相差一点点，甚至陪伴更多的长辈们等等去进行戒烟。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国健署表示，青少年拒烟是一种态度，期盼透过青年大使运用同侪的力量，让不抽烟成为年轻人的默契与潮流。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库鹏在去年底爆发重大个资外泄事件，事后提出总额超过2亿元补偿方案，每名受害用户可获得价值1000元购物折价券，却遭到消基会质疑诚意不足。消基会公开呼吁政府加强跨境个资监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2025年11月29号，库鹏爆发3000多万名用户个资遭中国籍员工非法读取事件。库鹏台湾分公司虽多次表示没有受害者，但在主管机关持续追查下，于2026年2月23号通报确认外泄，证实共有20多万台湾用户受害。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7: 那我们觉得说，像库鹏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有实体公司、实体分公司的一个企业的话，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立法，来约束他们、限制他们？应该把台湾的这个客户的个资存放在台湾境内，这样子政府还有我们民间可以一起来做事前的预防、事中的那个监管，还有事后的处罚。”
6: 消基会也呼吁业者在修法前展现善意，将存在韩国与新加坡备份的资料迁回台湾，同时提醒消费者在申办外商账号时，评估个资接收国的法规与主管机关是否落实，并注意个资存放地点。若该业者在国内没有实体分公司，一旦发生个资外泄，后续求偿与追究责任都将非常困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蜂箱小甲虫不仅会污染花粉与蜂蜜，还会在蜂箱内大量产卵。孵化后的幼虫会吞食花粉、蜂蜜及蜂蜜幼虫，对于台湾西半部蜂农饲育的蜂群造成严重冲击。苗栗区农业改良场首创专用幼沙盒，防治率提升到将近100%。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8: 民国113年。

0: 蜂箱小甲虫首次入侵台湾，受害严重的蜂巢会变得黏腻不堪，枝叶横流，最终导致整箱蜜蜂灭群或逃逸，让蜂农心血付之一炬。苗栗农改厂厂长施江宏表示，过去蜂农多采行被动陷阱式的箱内游合进行物理捕捉或人工抓捕，但防治效果有限。苗栗农改厂进而开发蜂箱小甲虫专用诱砂盒，蜂农只需在家中为诱砂盒装填约2公克毒饵，再放置在蜂箱底板角落，洗净晾干后还能重复使用。
1: 所以用了这个油盒，它是陷阱式的，它只能防治到3层。我们把这个油盒再提升，变成这种专用的诱砂盒，它可以防治率到 97%， 几乎快要100%了。结果这个成效之后，我们先行发明专利通过之后，又有一家寄转，那现在农友已经有卖到6000多个盒子，所以这个效果整个防治的非常好。
0: 苗栗农改厂指出，目前该技术已透过非专属授权方式交由国内厂商投入量产，大幅提升我国自行生产防治资材的能力，成为蜂农对抗入侵有害生物的最新武器。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面对极端高温威胁，环境部在不适合种树的地方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海与内米矿物慢光网两项设施，改善户外停留空间的舒适度。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树木虽然是自然且具长期效益的降温策略，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树，所以环境部以轻量遮荫设施补位，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那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就是最好的实证，我们两位年轻朋友这个本土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温度差距是非常大。
3: 以粮食体验为主题，透过兼具艺术感与降温功能的公共景观展示前瞻调试科技。高透光隔热气球海发明人黄义兴说，
5: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重点是我们这个隔热气球它是观光风景区观光产业，所以我们要看到天空，它要透明，所以在透明的前提之下能够办到这个事情，这是我一个重大的突破。
3: 另外，环境部成立抗高温调试对策联盟，并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协助民众快速找到凉爽据点，也同时拓展清凉经济及热伤害防护产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五期区兴农永宁及永安里人口持续成长，市府投入1.3642亿元新建市民活动中心及鸭母寮公园，整合休闲运动及亲子游憩功能，打造三里共享的全龄生活新据点。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民活动中心为2层楼建筑，1楼设有综合活动空间、舞台及社区厨房，2楼则规划里民交流及守望相助队驻点空间。户外鸭母寮公园则设置环形步道、篮球场、全龄体能区、槌球场及亲子游憩空间，满足不同年龄层休闲需求。
7: 台中是在五期我们有一个联合活动中心，包括兴农里、包括永宁里、包括永安里这三里的联合活动中心，以及它户外的鸭母寮公园。那今天落成启用，我们透过这座活动中心呢，让当地的民众呢，不管室内室外都能够有活动的地方。
6: 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基地原本为5期第7公墓，进藏期满后解编为公园用地，经市府与地方共同努力，活化公墓用地，打造兼具休闲、运动、社区交流及避难收容功能的公共空间，成为三里居民共享的社区大客厅。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五期各项建设，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让居民在地就能享有更便利、多元的公共服务及休闲空间。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西北产业转型及智慧科技产业布局，与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变身为科技场域。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8: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这个签署仪式。
9: 台南市长黄伟哲、台糖与建东、圣竹、Sigma 等机器人产业业者共同签署新营糖厂转型文化科技场域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首期将释出大约1.3公顷空间，导入机器人研发展示生产、人才培育跟技术实

0: 正等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1: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紧邻市区，出了厂区就是市区啊，没有这个所谓的通勤的困扰。那第二个，它急马上立即可用的急战力啊，因为它已经台糖新营总厂已经是本身是乙种工业区，水电供应都没有问题。第三，它也可以跟工研院能够遥相呼应。
0: 台糖董事长吴明昌说：“
2: 那台糖很有幸哈、哦，就说，事业的本部大部分都在台南，那在台南市政府给我们的协助之下，我们就把那个旧厂机的活化。
0: 透过这次合作，台南将进一步串联既有研发技术实证跟生产制造量能，让智慧机器人产业链更加完整，强化台南在未来科技产业的布局跟竞争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南部及东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南部气温24到32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7，要接近48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有两个事故地点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1公里，是在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三步自小客

车追撞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再来持续往南下走，再指标出314.7公里，314.7公里是要从新市地磅往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 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两个状况啊，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这一段路比较难走一点。您从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这里的平均时速啊，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了。有时候看起来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呢，再一次提醒您了。 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处314公里内侧车道3部自小客车追撞，再往前一点314.7公里，314.7公里内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追撞，这两个状况啊，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那么也导致后方现在车子都比较多一些，有时候看起来真的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再一次提醒您，一定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我们赶快来做处理。 那么另外在神道方面稍早有提到了，在台88西行方向有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哦，那么这个准确的位置也来提醒您了，台88线西行方向要汇往国道3号的匝道口，路肩呢是有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也非常感谢有朋友们特地打电话进来跟我们通知哦。 台88线持续往西走，要汇到国道3号的匝道口，比较接近的是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这里，路肩有人误闯，有这个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这个误闯路段的朋友们，也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来自陶延霖，说好不分手。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情 song， 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彦霖，说好不分手。今天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再次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有2个事故发生，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11公里、311公里是在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三步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再来持续往南，在指标处314.7公里、314.7公里是要从新市地磅往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两步自小客车追撞哦，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两个状况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到台南系统的朋友们，现在呢可能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平日时速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婷瑜啊也是持续追踪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都会是走走停停的，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了。那么除了在国道方面的消息之外呢，在这个市区方面，这个事故地点要再一次提醒您哦，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安路跟德仁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那么因为事故的关系，那么有导致了旁边的路灯是有倒下来的状况，所以现场呢还是会有一些散落物哦，有一些碎的玻璃，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现场的拖吊车已经到现场作业处理当中了，那么其实这段路比较热闹一点，所以人车都会比较多哦，也导致了后方车子会比较多，比较难过去，也要麻烦您行经在小港区的朋友们，现在中安路跟德仁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现在车多回堵，现场正在处理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0: 那么刚刚也有提到了这个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哦，路段呢是在台八八线，台八八线西行方向要往到了国道三号匝道口，那这里呢是在竹田系统交流道哦，路间是有人就是这样牵着脚踏车不小心误闯到这里了。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样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通过了。好，那么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刚进来哦，我们也来赶快跟您更新。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国一南下311公里内侧车道原本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啊还是回堵了4公里左右的车潮哦。311的事故已经是排除了，后方回堵4公里目前正在消化中，但是 314.7 公里的事故还持续进行中，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小心的通过了。稍后七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就回到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喽。我们就待会儿见。
1: 亲爱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要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11公里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来到4公里左右。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314.7公里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南下173公里大雅系统路段从国一转台74引道路间一部货车抛锚停靠，没有警告标示。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持续启动，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19公里云林县麦寮一路到桥头路段路间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也是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加上视线很暗。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目前车都不好走。台88线西行汇入国三匝道口路间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

0: 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5啦，大家晚安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指标处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4.7公里，是在新市地磅要往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个状况目前都还持续当中，正在处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再一次来补充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一样是在这个路段，在指标处313.6公里，313.6公里是在新市地棒中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追撞，在中线车道上呢有四部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目前现场呢还没有拖吊车来到现场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到了台南地区留意两个路段，第一个在313.6公里中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追撞，持续往南，指标处314.7公里，314.7公里，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都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再一次的帮我们放慢速度哦。因为现在呢两个事故的关系，所以麻豆到安定到台南系统平日时速啊都只剩下了40公里左右，有时候可能会更慢一些哦，走走停停的比较不好走，所以也要麻烦您持续的留意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了。

再一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有两个事故地点很相近，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313.6 公里是在新市地磅，四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持续往南，在指标处 314.7 公里，一样是在新市地磅这里哦。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两个状况目前现场都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因为这两个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如果您现在在国一南下从麻豆开

开始可能就会比较辛苦哦。麻豆的安定，安定高台南系统平均时速只剩下了40公里左右，有时候是走走停停的，要再一次再一次的提醒您，一定要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帮我们减速慢行，减速慢行，注意好彼此的安全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黄若馨跟李友廷所合作的 阿贝，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若欣跟李友廷所合作的《阿北》。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3，大家晚安晚安。

现在呢，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14.7公里是要从新市地磅往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目前这个状况啊，都还正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目前都有回堵的迹象哦，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这个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更新，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国一南下指标处313.6公里。新市地磅呢，原本中线车道有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的车潮，也是蛮难走的路段哦。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的朋友，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现在的平均时速啊，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而已了。有时候呢，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也要麻烦您多多的留意。目前剩下一个事故地点是在指标处314.7公里，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所以呢，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以来提早变换车道到中线车道或是外线车道来持续做行驶。那么再次提醒您哦，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请不要左右观看。很危险，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有几个状况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华五路九三九巷，这里有事故的发生，小心通过。大寮区凤林一路三八九巷事故发生，林雅区和平一路跟五福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稍早啊，我们还有提到了这个小港区的事故，小港区的中安路跟德仁路的事故，目前拖吊车已经是顺利的拖吊完毕了，但是刚刚有提到这个 路灯啊其实还倒在人行道上面，那么现在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哦，如果您有要来使用中安路跟德仁路的朋友们，这个电线啊是垂在人行道上面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了，也要麻烦行进路段的不管是行人朋友啊还是驾驶朋友们都要来特别留意这边的安全了。由路况报警广， 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1235，0800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 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韩文歌曲来自 TWICE Strategy。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ce Strategy。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持续来提醒您这个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4.7公里，314.7公里是在新市地磅要往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因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也是占用了中线车道哦。所以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现在后方车流啊已经回了大约5公里左右的车长。那么目前公路警察在现场处理中，也要请有行经事故地点的朋友们不要观望，循序的通过。那么这个行经事故拥塞路段呢，建议您可以来提前的改道行驶，这样呢就可以来避开哦。如果你后方呢是比较有赶行程或是赶时间的朋友们，再一次提醒您，目前在国一南下指标处314.7公里，314.7公里是在新市地磅，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拖吊处理作业中。那么因为事故的关系啊，只剩下了外侧车道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从路网图上面来看，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更难走了一些，平均时速啊都只剩下了不到20公里左右哦，非常非常的缓慢。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朋友们，或是呢您还在堵车的朋友们，后方呢可能会比较辛苦。再一次麻烦您一定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小心的通过了。

好，再一次来重复的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14.7公里，是在新市地磅。 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那么因为事故的关系哦，所以现在后方是回堵了5公里左右的车潮。 那么从路网图啊，还有CCTV上面来看， 几乎呢是定点不动的状况哦，几乎是定点不动的状况，或是呢这个前进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因为现在现场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只剩下了外侧车道一个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走的朋友，到了麻豆这里其实就会比较有感觉了。麻豆的安定到台南系统真的不到20公里左右哦。 从CCTV上面来看啊，几乎也都是定在原点了，所以呢也是麻烦，再次麻烦大家在国一南下314.7公里。

中线车道内侧车道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有回堵迹象，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也要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通过，注意好彼此的安全哦。

另外有收到的朋友们来帮我们提醒哦，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大概是390到431公里之间啦，就是九如交流道一直到大鹏湾，现在呢是有下雨的状况了，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比较屏东地区的朋友们，可能呢都会有一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好，听雨要来提醒大家了，除了要来记得开亮您的头灯之外呢，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好，那么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 SHE 星光，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星光。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从歌曲回到了节目中，一样要来持续提醒您这个状况哦。我们稍早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4.7公里、314.7公里，是要从新市地磅往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目前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哦。所以现在呢，都只剩下了外侧车道一个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后方大约回堵了5公里左右的车潮哦。那么现在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再一次的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经事故地点的驾驶朋友们，切勿左右观望，要记得循序渐进，互相礼让哦。那么如果呢要来行经路段的朋友们呢，都建议您可以来提前的改道行驶，这样子就可以来避开拥塞路段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故啊，现在现场都还正在持续当中，所以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安定到台南系统非常非常的拥塞哦，这个平均时速啊是大概不到20公里了。那么从 CCTV 上面来看，现在呢都已经是停止不动，几乎是定点不动的状况了。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关心哦，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314.7公里有事故发生，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也是再一次的麻烦您持续的保持好耐心了。那么除了要来麻烦您保持耐心之外呢，也要记得最重要的是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您呢都可以来随时收听警广，婷瑜会赶快跟大家更新目前最新的最新状况哦。好，再一次跟您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14.7公里，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哦，现在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做通行，也要麻烦您小心的通过了。

有路况报尽管，或是尽管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123-5,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 那么体育赶快再来补充一个最新的交通资讯哦， 目前在国道10号， 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 在指标处32公里是在旗山端交流道， 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 国十西行方向要刚上旗山端交流道， 指标处32公里， 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了，这个状况非常危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Spy Air We Are One，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0: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好的，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这个排除的消息赶快来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有一直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14.7公里是从新市地磅要往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原本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大约是回堵了长约8公里左右的车潮哦，所以目前回堵了8公里左右。那么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呢，目前这

一段路的平均时速呢，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左右哦。那么其实回堵的车潮啊，还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的。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保持耐心，还有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另外呢，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了啊。

另外这个消息刚刚听友提到了，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32公里是从旗山端交流道刚上来，有机车误闯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国是往西，指标处32公里是在旗山端交流道刚上来，有一部机车不小心误闯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们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的道路状况也要提醒您哦，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939巷事故发生，目前现场也还正在处理中，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喽。

那么持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怡蓉，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1啦，大家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很快的，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最新的交通资讯也要来持续的向您更新哦。目前有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0.3公里，是在曾文溪桥外侧路肩有抛锚车故障停放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稍早有提到，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32公里旗山端交流道有机车误闯的状况，那么有朋友来打电话跟我们更新哦，这个机车误闯的状况持续往西走，已经到了29.9公里了，已经到了国十西行方向的29.9公里，机车持续的在误闯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非常的危险，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们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再来，我们回到了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这个路段要来再一次的向大家分享跟提醒了。刚刚提到了在国一南下，国一南下在指标处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因为先前受到了314.7公里的这个事故啊，所以呢后方是有非常长的回堵迹象哦，大约是8公里左右的车潮，所以现在的平均时速呢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现在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那么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辛苦一下下了。那么过了这个台南系统之后，往下走，往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是还在麻豆安定到台南系统的朋友们，一样持续的保持耐心跟保持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咯。好，那么在国一北上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国三呢，现在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呢，现在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而已。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持续车多，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

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在持续的发挥内心哦，还有记得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刚刚提到了国一南下310.3公里的外侧路肩，

路上车停放，还有国十西行方向的29.9公里有机车误闯的状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关注跟持续的来留意了。那么除了国道省道方面的资讯之外呢，在市区方面也要提醒您哦，现在在高雄市的小港区 飞机路375号前事故发生，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小心通过哦。

那么很快的时间来到了7点55分啦，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尤其啊是国一南下的朋友，可能会比较辛苦哦。还有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辛苦你啦。好，那么明天准备返回到工作岗位，我们也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表现啦。明天是 9月14号，哇，很快的又来到了9月中呢。天气呢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会落在26到32度，是舒适的啦，还是会有一些闷热哦。所以明天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穿好这种防晒外套，这样子就不会被晒到手很烫。或是呢要来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们，也是穿着这些比较透气的服饰，而且要注意哦，多多补水补充防晒啦。

那么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如果有喜欢今天婷瑜播的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搜寻我的 Instagram， 婷是家庭的婷，瑜是玉字边的瑜。我在我的 Thread 上面呢，都会来更新我每一个礼拜来播的歌单。所以你听到刚刚那首歌不错听，歌名忘记了怎么办呢？你可以来追踪婷瑜 的那个Thread 哦，我会更新哦，我会努力的更新。好，那么假日爱轻松一样要来提醒大家，现在外面天色已经全黑，要记得开路灯之外呢，也要记得回家的时候要来保持平安，保持顺利，一切顺利好吗？那么明天的国际油价上涨，所以呢也是导致了台湾的油价会来分别上涨 0.7 元跟 0.6 元，所以呢待会儿趁着时间有空经过加油站的话，可以来补充一下你的油咯。好，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文学，珍贵的每一天。歌曲过后一样连线到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啦。那么现在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好，祝你行程平安哦。那么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我们就下礼拜六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的8: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10.3公里，在曾文溪桥南端外侧路间呢，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隧道到景美隧道，目前路灯是没有亮的状况，好，已经通知了，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过。那也请大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再来，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的，紧搜国五北上的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接着来看到在台十五线北上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在观音之前的左侧车道呢，目前是施工进行的，现场采办办施工，那是调拨车道来做通行，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遵照现场指挥。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好，请您提前来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左转时哦，一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参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二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莫宰阳的作品《怎样》。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二号的路况呢，是说西行的10.8公里，在过了南桃园的路间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5.9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经过小心。再来，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哈，也麻烦您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13公里的新市地磅，先前呢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哈，目前已经疏解开来了。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59.9公里的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0.3公里的曾文溪桥南端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目前在台北市的这个向阳路往南，在市民大道之前呢，内线车道是有施工进行的，目前呢预计啊会延后结束，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永安大桥往芦洲方向，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接着在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复兴路的双向，在秀朗桥到中正路这个地方，沿路的路灯都有闪烁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通过了。台中市中清区中清路的三段往大华国中方向，在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目前后方车子比较多，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留意。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在镇南一街到镇南三路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说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好，麻烦大家经过保持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给的爱》，来自杨乃文的歌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时间晚上的8:19。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因为还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当然首先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啦，头城一路北上到南港车速都是慢的哈。那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维持在40到50，那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哈，目前车速是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1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维持在40到60。而在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南下在这个堤顶到下塔悠，以及这个校前路一路南下到杨梅端，目前车速都不到40。再来国道3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而在中部路段的国道1号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车速维持在20公里左右。接着往南走，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麻豆到安定路段，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而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是在5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还需要提醒您车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再来路况消息，说在国道3号的北上55.9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219.3公里，在过了麦寮外线车道有一台休旅车停放在这里哦，已经通知处理了，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接着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而在排除消息是在国道2号的西行10.8公里，在过了南桃园外侧路间，先前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之前的外线车道重机误闯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8:20听到是 Coldplay 的作品。

时间来到晚上8:27，市区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哈，在这个新北市的五股区，说目前在永安大桥往芦洲方向车子比较多。好，再来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在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好，在这个道路的中央有设置施工围篱，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进行，封闭机车专用道哦，而且呢是占用汽车道外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尽管了吼。时间晚上8:28，听到是魏妙如的歌声奇奇怪怪。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晚上的8:3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珊妮跟吕世轩所合作的歌曲《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来看到在国道3号的掉落物啊，是说在北上68公里到67公里之间，在过了龙潭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的北上219.3公里，在过了麦寮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还是比较多哦。

再来是在台八八线，说在西行的 1.3 公里过了凤山，目前是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好，正在询问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道路消息啦，好，再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国道五号呢，要持续提醒您哦。目前北上的这个车流呢，依旧是非常的多，而且车子越来越多。好，现在这个稍早呢，在北上的头城到平岭啊，车速还可以维持在大约快50公里，目前车速降下来了，目前头城到平岭这个路段车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过了平岭一路到石碇，车速依旧是非常的慢，也是不到40的。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哈。可是还是要提醒您，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时间来到晚上的8:41。好，来这个新闻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是跟诈骗消息有关。好啦，最近呢，这个台北国际旅展呢，这个开始有一些消息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些账号就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呢，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开始出现了不少跟这个国际旅展相关的这种现场工作人员招募的这个文章哦。然后这些文章呢，就表示说啊，不需要全程参与哦，只需要呢，现场可能一些工作是需要支援，然后现场会提供餐食、饮食等等之类的。那日薪呢，可能就是2000多块、3000元的这个薪水，并且还声称没有经验也可以。好，那在文章里面呢，也这个提醒大家说呢，这个是诈骗哦。因为呢，台湾观光协会就出来表示说呢，这个主办的台湾国际旅展并没有公开的来招募现场的工作人员，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也不要转传不明单位所发出的职缺讯息，也记得不要来点选不明的连结，也不要提供任何的资讯或者是个人资料给不明的对象啦。好，那台湾观光协会呢也强调哈，今年呢他们的这个国际的旅展呢相关的最新消息啊，也都会在他们的官方账号以及官网来做公告哈。所以大家如果呢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上面呐、或者是呢看到一些其他的账号不是官方账号所发出来的消息呢，都不要来去轻信喽。好啦，还是要来提醒大家，虽然说呢，大家对于这个诈骗的资讯呢，越来越多了，也知道说一些诈骗的手法，但是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诈骗消息，尤其是在网络购物的部分。好啦，许久没有来带大家看到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资讯了哈。目前呢，其实在受理案件数的部分啊，网路假网拍的诈骗呢，依旧是在受理案件数的第一名。那在财损金额的部分呢，同样也是从这个之前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假投资的诈骗呢，依旧是占财损金额的第一名啦。

好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不管你在网络上面从事什么样的这个活动，不管是买东西、卖东西，或者是像刚才讲到的这种找工作啦，或者是你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章，你看起来很有兴趣，那他下面可能邀请你来去加入社群啦，加入这个可能填写表单等等之类的，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好，晚上的8:45，在国道二号说东向2.7公里，再过了大园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小心了哈。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所以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辉的歌声《花哪里》。

听到的是江辉的歌声，花那离机，时间来到暗时的8:50。好，来看到国道五号哈，目前北上啊，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哈，在雪山隧道之前车多定点。那在主线的一控呢，目前也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好，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个回堵长度，在主线雪隧有 2.5 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 1.5 公里，而在头城的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目前都已经没有排队咯。好，那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个目前车速呢，从宜兰一路到南港车速都可以维持在40-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在五堵到汐止以及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目前车速呢都比较慢一些，维持在大约40-60公里之间。那在高架部分呢，南下的提顶到下塔悠，以及从这个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中立转接二，一路到杨梅端车速都是慢的。北上路段从新竹开始车速就慢下来了，一路到湖口车速都是维持在大约40-5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龙潭一路到三一，速度都是维持在40-60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中部，中部地区的这个国道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行驶，只有在这个台74线目前呢在台74线的这个地方雾峰到大理二路段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再来，在国道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南下到仁德服务区车速维持在40-6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依旧是比较慢的哦。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新进状况是说，在过了汐止系统外建车道呢，有两只黑色的狗狗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提醒大家赶快也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再加上这两只狗狗是黑色的，更加的看不清楚了，赶快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好，晚上的8:54，时间也不早了，也请大家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

如果你真的觉得好累好想睡，或者是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不管是便利商店啦，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喝个饮料，洗把脸，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不要硬撑哦。好啦，晚上8:55，在9:00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艾怡良的歌声《我这个人》。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7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1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小心。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雪山隧道之前，超车多定点，也请您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在过了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有两只黑色狗狗误闯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的北上219.3公里，在过了麦寮外线车道，休旅车停放状况还没有截获到排除。而在台88线西行的1.3公里，在过了凤山，目前是车多定点，说单纯车多哈，再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咧，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超级玛丽》。时间晚上的9:11，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南下先前在过着仁德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而在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您，在台74线西行，在过了太原中间车道呢，说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接着来看到在台15线北上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之前左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1线北上的43.1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到桃科交流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您帮我们改走平面的替代道路。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在过了新庄二到新庄一，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内线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关观音到黄厝二号平江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Zion 的歌声《蓝色眼睛》。

听到这首歌曲《蓝色眼睛》，来自张毅的歌声，时间晚上的9:18。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上面依旧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哦，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还有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开始一路到杨梅端，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在北上路段呢，目前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这个高架部分的机场系统一路北上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是只有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到60。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以及石碇到南港，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接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车速维持在50公里之间。而在南下的国一南下台南

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南下到仁德服务区，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多安，车速都是慢的，尤其是在东向，这个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只有20公里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1.2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说有大客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74线新行的24公里过了太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消息，有一些预告的消息要来提醒了，包含在台北市乐群一路明水街到堤顶大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跑步工程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下层工区这个地方11点钟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进行，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占用汽车道的外侧一线车道。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时间是从晚上11点钟过后到凌晨5点30分。那同时也会来封闭光复南路入口匝道，另外呢，烟厂路的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也会占用内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3段382巷这个地方，二弄到十二弄以及桂林路的246巷，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的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而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而在木栅路2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而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3重区，在中正路桥的双向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而在新北市的3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汽车道这个地方呢，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那同时也会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改道行驶仁义街之后呢，再由吉贤路右转上桥。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环河二桥双向这个地方，晚上9点钟过后一直到早上6点钟百街宝路段呢是轮流封闭道路来进行更新工程，而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4号到454号这个地方，以及连城路往中和方向569到523巷口会分2阶段来封闭施工，时间呢是从凌晨0点30分到早上6点钟。好啦，这个晚上呢施工的路段真的是比较多，所以也麻烦大家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

咱们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24。好啦，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哈，几件事情来帮我们留意。第一就是你的车头大灯，赶快帮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来就是要请大家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哈。如果真的觉得好累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好，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在开车上路之前，这个车辆的状况也要帮我们留意哈，五油四灯三水，胎纹胎压以及后照镜雨刷都确认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好啦，9:2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徐若瑄的歌声《爱笑的眼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景明之间，我是徐海伦。歌集学校开学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俄少犯罪议题，保护俄少，防治俄少性影像犯罪。1995年立法院制定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因为性交易通常指对方在对等自愿的前提下所做的对价买卖，而性剥削则强调权力不对等，未成年是被强迫诱骗，法律不再将其视为平等的交易，而是将受害者视为遭受剥削与不当对待的对象，于2015年更名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此举呼应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强调儿童及少年是受害者而非交易主体。现今时代人手一机，大人不管是工作和生活日常都离不开手机，一般家庭中的青少年也早早就拥有自己的手机。但是您知道当孩子低头滑手机时，荧幕的另一端究竟是谁在跟他互动吗？近年网络诱骗儿少拍摄传送私密影像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家长们该如何保护孩子不受害呢？若孩子不小心在网络上被骗，交出了私密影像，家长该怎么处理呢？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说：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事情发生的，那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解决的方式就是寻求协助，到警察机关来寻求协助，因为警察机关有很多很专业的警察，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案件。我们有一些网络上面的机制或者是下架机制，甚至找到这个坏人，把他的影片、把他的手机、把他的硬碟扣下来，不要让这样子的影像再传到网络上面去。所以当孩子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孩子的立场。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曾任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资讯室主任等职务，擅长网络犯罪侦查。在2024年创意私房色情网站大规模查缉行动中，林局长时任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案件涉及大量性影像犯罪，像是偷拍、诱拍、非自愿外流性影像和俄少性剥削等重大犯罪，涉案成员分布于多个县市。林局长想告诉家长朋友们，那些受害的单纯的孩子们为什么会一步步依照指示拍摄私密影像，甚至是传给了根本没见过面的人？
1: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躲在网络后面，所以当孩子上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说跟他聊天的这个人到底真实身份是谁。有可能男生假扮成女生，也有可能女生假扮成男生。那我们曾经就办过一个案件，有一个男生假扮成一个大姐姐，他假装要帮小女生来减肥，所以他就诱骗这一位小女生呢去拍裸照。他说如果你不拍摄你的身体的照片，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哪里胖，我到底该怎么样帮助你呢？那后来我们去追查的时候才发现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个男生已经在网络上面骗很多很多人。
0: 林建龙局长同时也要呼吁大众，多一分警觉就能少一个受害者。面对现今有点混乱的网络世界，当性剥削事件不幸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受害家庭父母会震惊、否认、自责、愤怒、被污名化的焦虑。但请不要斥责孩子，因为1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受害者。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教导、关心和沟通，请和孩子一起面对并且报警，向性影像处理中心申诉下架移除不当的影像。林建龙局长说，
1: 那其实还有几种状况，第一个有可能被偷拍，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还有第二种状况，有可能

那你交了男女朋友，不论是男女朋友在经过你同意或者是没有经过你同意之下去偷拍你，就是家长你一定要提醒你的小朋友，不论什么样的状况，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不要去拍，只要一拍

如果发生性影像相关问题，不要急着将对方封锁，不要删除对话，要全版截图，保全证据很重要，把所有资料都备份下来，包括发生的时间与日期，尽量都一起截图，复制全版的网址。为了鼓励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警广携手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您可以在脸书 PBS 警广会客室或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竹县警号课中搜寻连结观看完整版或精华版影片。别忘了，爱是最大的防护网，孩子的成长我们要陪伴不责骂，遇害请立即拨打110或113。今天的警民之间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Jason 的歌声，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2，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之前的路肩呐，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哈，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省道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在过了新庄二到新庄一号，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内线车道会来封闭进行施工。台74线西行在24公里过了太原，中间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子比较多，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1.2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以及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51公里，在过了五羊这个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两起事故都同样接获排除。好，晚上的9:44后，目前的车多路段同样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而石碇到南港车速也是在50公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回堵长度哈，主线雪穗呢是有3.5公里的车流。那目前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有比稍早来的再更多一些哈。头城台九1.5，而在头城的14也是1.5公里，宜兰是0.5公里，罗东是1公里的排队车流。所以也要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好，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大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而在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个地方呢，目前车速也是好慢，不到40公里的。北上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

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好，中部地区的国道已经恢复顺畅了，而在南部地区呢，要来提醒您，先来看到在南下的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车速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晚上9点多快10点了，还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所以如果您现在开车行经比较车子多的地方呢，请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9点46分，听到的是郭采洁的歌声《爱情定格》。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这首歌曲是《爱情定格》。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吼，说目前在中正路跟华兴街口四面号志呢是故障的，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

的时候，请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停看听一下了哈。那这个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车多定点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尤其是目前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

好，再来好，这个台十五线的施工消息要来提醒，是在北上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的观音之前左侧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43.1公里到38公里之间，在这个观音之前。到桃科交流道哈，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再过了新庄二到新庄一哈，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内线车道会来进行封闭施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喽。好啦，晚上的9点52分了哈，要来提醒大家接下来的天气状况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来呢，哈，明天开始这东北季风会增强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开始会有一些些下雨的状况了哈。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跟恒春半岛要留意一下局部的阵雨。那在花东呢，明天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方明天则是多云到晴。那在中午过后呢，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呢，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零星的阵雨了。那在明天晚上到15号，也就是礼拜二的时候，水汽都会比较多，基隆的北海岸以及宜兰跟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花东的范围，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比较广一些些。那在温度部分呢，受到了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明天的高温会略略的下降，但是还是在大概30-31度左右。而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温度还是会比较高，32到34度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哈，这个还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了。那在15号、16号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呢，大约是在28到30度之间，南部地区依旧是维持在32到34度。那各地的低温呢，则是在24到26度。那在17号过后，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所以呢，预估啊，在17号到20号的时候，偏东风的天气形态，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要留意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北部的这个温度呢，在17号到20号这一段时间呢，则会回升到30度以上哦。好啦，虽然说呢，明天开始会有这个东北季风，可是呢，这个温度下降的有限啦，各地的这个高温呢，大约也都是在30度左右，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可能降温的不明显，高温都还可以来到32到34度。所以如果你还是如果你是在这个户外工作啊，或者是需要在户外活动的朋友，真的还是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天气还是比较热一些些，记得一定要这个多多的补充水分。

分，做好防晒工作，并且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预防热伤害或中暑的状况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5，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吼，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好啦，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了，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吼，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从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已经实定到南港，目前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说在中和入口匝道有两只狗狗误闯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台74线西行的24公里，过了太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了。台北市在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

上八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一九八七。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一九八七，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好，非常感谢呢心灵 J 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结果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那节目一开始带你来关心啊，这个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后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是包括了宜兰以及吉隆市后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另外，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15有发布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带来的大雨特报哈。那目前的区域呢是集中在南部这边哦，包括了台南、高雄和屏东哦，所以请以上县市的大家在山区要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紧盯。同时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开成廊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呢开始的主题歌曲，说到开始总有那第一次吧，听到光良的歌声。

耶、yeah, ，听到呢，光良的作品第一次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会想起自己的那一次吗？是他2001年，也是他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还足以呢。首先呢，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呢，有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市区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的内线车道呢，是有施工的，请你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如果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以及 IG 可以追寻起来哦。脸书的话呢是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呢是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嘴起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耳边听到张震岳在2000年的专辑《越慢越快》当中的作品，一开始就没退入。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9啊！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一下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要赶快打开哦。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了。那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几个最新传进来的消息，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的回报。上次呢，在台74的快

关雾峰路段西行 34.7 公里，在草湖交流道的内侧呢有狗狗哦。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30公里处，中和交流道路段也是有疑似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赶快的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有没有很经典？来自郭富城，在1995年哦，《我的开始在这里》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有跟着哼起来吗？晚上的10:25喽，也同步吼带你关心一个我很担心的状况，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说复兴一路往北呢，靠近七贤一路是有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吼。贺嘎仔，我们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也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另外呢，国道10号的路况哦，国道10号说东向的 3.5 公里到 5.2 公里的中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施工哦，经过请你小心，在高雄支线这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搞文共得微信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开始的歌曲一起来听，诶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新起步。

集里面的主打歌。也希望呢在金广路上到底顺亏了去齁。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台北市这边说南湖大桥齁南向北往内湖的方向有进行相关的路面的重铺作业齁。然后现场的话呢是三线车道缩为一线车道。那请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的指挥和通行的一些指示。还有是国道10号呢说东向的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在市区部分呢来到高雄市咯。高雄市的新兴区说复兴一路往北靠近七贤一路呢是有机车和小客车事故，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

0: 个起始吧。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和鼓励齁。是的没错，希望我们一起顺顺顺好吗？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包括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西行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路间有黑色狗狗在路上，现在天色很黑，那又是黑狗狗哦，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只狗狗的安全哦。另外在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呢，西行34公里，草湖交流道的内侧也是有狗狗出没的，经过帮我们小心一下动物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想说节目第一趴是开始嘛，那我觉得养成运动的习惯真的很重要，所以呢就想说来挑选关于跑步的冷知识跟大家来做分享哦。你家有跑步机吗？或是你每天会用跑步机吗？我其实每天都会使用哦，包括在健身房的时候，所以我每天跑30多分钟也都是用健身房的跑步机跑起来的哦。那说到跑步机的起源，你知道吗？跑步机的初衷并不是作为健身的器材哦，而是一种酷刑啊。它一开始是用来改造顽固或无所事事的囚犯们，然后时间可以追溯到1800年代，就大概19世纪左右啊。那早期跑步机没错，就是为了监狱当中的囚犯来发明的。

对，那囚犯们呢，可以通过踩动这个辐条而带动巨大的这个轮桨哦。那在过去的话呢，因为死刑啊或驱逐而关押呢，在1800年代对英国人的囚犯来说齁，是一个比较残酷或比较不好的惩罚方式。那为了保障呢囚犯们的权益齁，宗教组织或社会名流呢就呼吁要做相关的改革。而这个时候呢，跑步机就由此被引入英国的监狱咯。简单来说，就是过去啊监狱很多的酷刑啊，或是呢很多很残酷的地方，那为了想让更有人权被重视的感觉，所以呢就引入了跑步机。就是呢这个犯人们呢需要踩动轮子嘛，那产生动力，可以用这个动力来碾压谷物或是抽水哦，有的时候呢只是为了惩罚犯人这样子。那如今啊跑步机变成大家的这个健身器材的标配啊，那也成为齁大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们觉得还蛮有趣的。过去觉得是酷刑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一个很日常的东西哦。但不管怎样哦，跑步的习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跑得起来，赶快向前冲吧！

哇哦，来自 Yuki 徐怀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哦，1998年所带来的作品《向前冲》。时间是晚上的10:45，也同步呢

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啊，像是呢今晚的动物比较蠢蠢欲动一点，在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呢，西行了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路间有黑狗狗出没，以及台七四快关这边呢，说内侧也是有狗狗在草屯交流道这边，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掌握一下下，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齁，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复兴一路往北靠近七贤一路呢，是有机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远景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的，那也请大家齁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家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齁。那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俊校哦。好，那说到跑步，你有注意到很有趣的现象吗？为什么操场大多数都是逆时针跑哦？那有专家做过相关的调查，觉得多数人习惯在跑道上呢逆时钟跑步，部分是因为科学或生理的观点，就觉得说应该是人体的左侧是心脏比较重，那重心平衡呢或这个长久习惯有关哦，所以整体来说可能是心脏的位置让你在跑步的时候会偏向用逆时钟的方式来做运动的哦。而且跑步你不要看只是跑步，它其实呢正常人哦单只脚就包含了26块骨头、33个关节和112条的韧带哦，所以在跑步的时候也是全身动起来的概念。然后很多人会说到底在健身房要动什么器材才容易瘦啊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跑步是最基本的哦，因为你动起来的话呢全身很多肌肉都跟着一起拉动，那这个运动之下呢对于健康就会加分加分再加分咯。

听到苏有朋在2004年的专辑《以前以后》里面的作品《起跑点》，也希望呢在运动这一块赶快立下自己的起跑点吧。晚上的10:5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天气动向了。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晚上10:30有发布呢陆上强风特报，哪些县市要注意齁？目前看起来呢都通通在海边。包括注意的县市在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和连江县呢，通通海边齁，风浪比较强，请跟海边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嘿，刚提到呢，我知道很多人要建立运动，那另外一个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伤膝盖啊。其实啊，跑步多少会啊，但是呢有三个原则可以注意一下。首先要循序渐进哦，就是不要太快呢增加这个运动量。那跑步族最常见的就是有膝盖受伤的状况，其实主要呢不是因为跑步本身，而是跑量一下增加太快的话呢就会过度使用膝盖。所以专家建议了，初学者不应该每个礼拜都突然间增加太多里程数，应该控制在呢每个礼拜多跑1到2公里，慢慢往上加会比较安全哦。另外，你的营养摄取均衡吗？其实有时候跑步会受伤跟营养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跑步是个大量消耗能量的活动嘛，那需要呢摄足满满的营养再做运动会比较好，像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以帮助呢运动后的身体修复，还有预防呢这个应力性的骨折等等的运动伤害齁。那也根据研究指出了，维持充足的钙质和维生素 D 对于跑步运动是很有帮助的哦。那如果你最近要开始练习跑步的话呢，专家说可以建议一开始在草地上跑，可以降低冲击力哦。主要呢这个跑步本身哦是不会伤膝盖，但是刚开始练习的民众呢可以选择在草地上跑，记得哦是刚开始练习的民众，因为和这水泥地相比呢，草地的冲击力是比较小的，有助于缓解这个关节。那你随着每天运动量慢慢增加之下呢，可以慢慢再转到水泥地上来做运动咯。

好的，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哇，时间好快，上完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徐伟翔最新的专辑所带来的不要救我，也是由张简君伟作词，然后呢慈修作曲的歌曲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好的，

新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呢，在国道10号有施工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10号高雄支线的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施工。再来是省道的排除讯息了，在台七次的西行呢，说草湖交流道内侧有狗狗啊，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处，中和交流道有疑似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Yeah， 听到 QQ 李玟的滴答滴，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时间主题歌曲。哇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我是俊少，你老爸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随 key 上哦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找到我。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呢严选好听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咖喱到底顺顺顺吼。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呢要留心的是台北市的南湖大桥，说南往北往内湖方向呢有进行路面的这个重铺作业啊，然后目前三线道会缩为一线道哦，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好，那说到时间的主题歌曲，最近这部电影也蛮红的哦。嗯，让我们听到翁倩玉的《时间之歌》。

一起把握时间，不要浪费每分每刻。来自汪倩玉的歌曲《时间之歌》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作品哦。这部电影真的是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哦。晚上11点14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这个路况发展。可以留意到呢现在跨界路网图齁、哦、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那同步呢深夜开车精神状况很重要。你刚我想要睡哪有齁麦金休困节再出发咯。有关时间的歌曲这首作品也好久好久了耶，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它是 Cyndi Lauper。

来自 Cindy Lauper 在1980年代红遍全世界的歌曲 Time After Time， 是他1983年哦，他非比寻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点18分，也带你关注到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哦。在台74说西行的35公里处雾峰系统的路间有黑狗狗，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要注意咯，南湖大桥南向北往内湖方向有进行了路面的重铺作业啊。目前现场是三线车道变一线车道，所以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校了。有关时间的歌曲它是许哲佩。

我们也在时间的海上飘飘浮浮，来自许哲佩在2025年的作品《时间的海》。晚上11:23咯，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是排除的消息，台八二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处呢，说中和段就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咯。几个施工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还是有施工。另外呢，高雄市这个状况还在通报当中，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复兴一路往北呢，靠近七贤一路有机车和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原警正在处理。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时间的歌曲，说到时间呢，跟人的离去也很有关系哦。听到瓶颈间的歌曲，紧闭双眼。

耳边听到呢2004年的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的主题曲，来自平井坚的作品《青碧双眼》，也唱出呢失去挚爱的那种痛的感觉哦。晚上11:29，是的，只要活着一天，就要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精彩，好吗？嗯，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吼、哦、真的要留意精神，不然真的很可怕、啊、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另外呢也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车灯要打开了，如果没有打开不要紧，惊怕亏，那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一样是有关于身后事的作品哦，来自 Mason 张惠妹的歌声。

2016年呢，曾经发生了这个三岁小女童的小灯泡事件嘛。那这首歌的创作跟这个事件也蛮有关系的哦。就是呢，张惠妹创作这首歌曲呢，探讨关于死亡的一些生命观啊，或是呢，在你身后默默守护的那种感觉。好，听到妹神张惠妹的作品《身后》，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4。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主要是施工消息啦。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国十东向3.5公里到5.2公里呢，中外车道有进行 AC 的路面工程。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呢，还是持续有施工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一样是有关身后事的作品，来自 Miss Kenshi 米津玄师的 Lemon， 讲的就是在你亲人离开的时候呢，心里非常的一种酸酸苦苦的感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酸苦的感觉会慢慢的消失，但是还是会永远记得那个曾经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

0: Yeah， 听到我们一次 Ken 写米津玄师的作品 Lemon，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39，是的，要珍惜分分刻刻嘛。那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咯。在台北市呢，南湖大桥说南向北往内湖的方向呢，有进行路面的重铺作业，现场是三线车道缩为一线车道，我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车速。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吼。哎，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护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好多跟景广呢一起留意一下精神状况。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安内好，大家很赞哦，要继续维持下去。那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小心呢，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网图哈，路况都是不错的，但精神状况请务必掌握。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请赶快拨打电话告诉景广，提醒俊少。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那今天的马上变健康的单元呢，也跟时事有关哦，因为最近真的是我身边好多人都不小心就感冒或是中标了，邀请大家呢，可能因为是秋天关系嘛，这个天后一下子热一下子冷的，像今天刚好到桃园去拍东西嘛，然后早上呢哦好热，然后突然间又飘了雨这样子，所以秋天的天气加些是熬不平哦，一下冷一下热。那最好的话呢，身上的衣服要戴好之外，口罩一定要戴好吗？衣服可以穿得小，但口罩千万要戴，因为人多地方就很可能会被传染了。毕竟病毒呢，你穿再多还是可能会跑进你的气管当中去影响你的健康哦。那关于呢，最近这个流行性的感冒也进入了流行期嘛，包括新冠也慢慢的出来了。那这个营养师有提出的建议哦，请大家要多多小心哦。不管是这个流感、新冠，或者是小朋友常见的肠病毒呢，最近都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呢，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那有十种习惯，或是呢要留意的吃水果的小撇步，今天要慢慢的告诉大家。首先呢，要增加这个天然防护力呢，就是要多吃水果，像是水果可以富含维他命 C 啊，或是抗氧化，支持白血球功能等等的，像是可以有芭乐啊、奇异果，

还有呢甜椒、释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那晒太阳呢也可以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形成，然后呢帮助这个调节免疫力。饮食方面呢也可以选择齁、哦、有这个蛋黄啊、鲑鱼，或是呢这个日晒过的干香菇来做饮食哦，这样对于健康都是有加分作用的。还有哪些饮食上面的小撇步，等一下回来慢慢继续告诉你。听到呢白吉胜和雅丽所演唱的《原来爱》。

听到呢 ，Bam 白吉胜和雅丽所演唱的《原来爱》，也是当年呢恋香的主题曲，满满这种轮回啊，再重新遇到对方的感觉哦。晚上的11:5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一下呢一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主要是施工啊，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国道10号高雄支线的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进行相关的施工的作业，经过请你小心哦。好，哪些食物还可以特别留意呢？刚提到齁，多吃水果，再来呢多晒太阳，再来是呢要多摄取多色的蔬菜，因为有富含这个植化素啊，或是呢可以帮助抗氧化、抗抵御威胁等等的作用哦。有哪些水果呢？像洋葱、木耳、甜椒，还有呢这个青花菜，都是获取很棒的一些原料呢，或是相关的元素很重要的食物，就是呢颜色越丰富是越好的。再是膳食纤维，像是呢可以帮助肠道生长啊，维持机能哦。哪些有膳食纤维呢？像秋葵、地瓜叶，以及呢空心菜、黄宫菜和燕麦等等哦。好，刚刚提到齁，有这个多色的蔬菜啊，膳食纤维。再来最后一个呢是要发酵的食物，像是优格啊、优酪乳啊、泡菜、纳豆、味噌，都是补充天然好菌的很绝佳的食物哦。所以大家齁可以多的把它笔记一下，也希望呢我们每天都健康，应该用健康顺顺顺齁。听到小男孩乐团的时间在轮回。

好的，在小男孩乐团的时间在轮回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了，真的时间过超级快哦。也是有着满满轮回感的歌曲，听到 FIR 乐团所带来的《锦绣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丝团，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9月14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10号呢，说3.5公里到5.2公里的中外车道还是有施工消息哦。另外呢，省道部分带你留意了台七四的西行35公里处，说雾峰段的路间是有黑色狗狗，经过请你小心。还有是排除讯息哦，台82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是有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Wow, 听到 Tank 吕建中所带来的街头霸王，也迎接节目第三趴。Try 强势的主题歌曲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哦，立

那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目前啊，大家的车灯哦，你有开车灯吗？如果没有开的话，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因为很多驾驶朋友晚上开车已经很吃力了，你要照他一脸白吼，安尼真危险哦，爱注意哦。

刚听到粉红家人所带的 try， 一段关系啊，就不断的在尝试，直到双方愿意为彼此妥协，或一起向前迈进，或做出一些让步吧。时间来到了凌晨0:1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说西行35公里处的这里的路肩呢是有黑色狗狗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至于天气的部分呢，在宜兰和基隆还是有稍微下雨的情形，其他县市看起来天气是不错的。那有任何更新更正

0: 听到维里安的歌曲《翻译练习》，也是2010年哦，第一张同名全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希望可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吼拢顺顺顺吼。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呢，几个施工的状况，国道10号呢，说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东向的部分呢，是有施工的哦。有关练习的作品，听到张清芳的对话练习。
1: 愛してる。
2: 愛してる。
1: お元気ですか？
2: お元気ですか？
1: 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好，耳边听到，哇，这个声音真的很清亮哦，来自江青芳的对话练习。是啊，2004年的《感情生活》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哦，不断提醒，就希望呢大家好，不要有任何自撞车，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撑，赶快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同步呢也留意一下呢，明天天气的表现。整体来说呢，明天天气会如何？因为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之下呢，台湾东北部和桃园以北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下午之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基隆北海岸

和宜兰地区和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了。有关练习的歌曲，还有什么事是需要练习的？分手好像也是蛮需要练习的，对不对？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

真的，分手之后想练习海阔天空，也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听到 Alin 的歌曲《分手》，也是需要练习的。时间呢来到凌晨0:27，也同步呢请你留意一下下呢目前啊这个最新的路网图。今晚快开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齁拢顺顺顺啊齁。那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几个施工的讯息。主要呢施工是包含了在台61的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哦，观音到桃科的交流道呢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呢台15线的西滨公路北上的46公里处，观音的左侧车道呢是采这个施工哦，是半半施工，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哦，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

Yeah， 听到杨千嬅和 Energy 的牛奶所合唱的《什么都不怕》，也是林夕填词的作品哦，是他们2003年呢《杨梅》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主要呢是排除的讯息，在台北市呢说南湖大桥刚说南向北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嘛，那根据呢施工队的回报呢，目前是顺利排除咯，非常感谢齁这个现场施工队的道撒钢，那有任何更新更正

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真的想要好好的挑战或是尝试呢，真的不能有任何的惧怕哦。听到呢 Taylor Swift Fearless。

Yeah, 听到 Taylor Swift 的歌曲 Fearless 无惧，时间来到凌晨0:35咯，也同步吼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主要施工的讯息哦。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是有这个主线施工封闭的，会一直到这个10月23号的6点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一下。还有是台65特二道路呢，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二到新庄一有封闭内线呢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哦，退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真的要请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

是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武东兴注意呢，这个防网络购物诈骗的情形哦。

0: 一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已人去楼空，网站关闭。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V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李贺挖起俊孝，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吼要特别留意一下哦。目前看起来全台的雨势是趋缓，但是呢，这个车速和车距也是要特别掌握一下了。另外呢，因为深夜时段开车哦，车灯要打开的同时，精神也要掌握哦。说到呢，最近的这个诈骗手法哦，很多都是用脆平台。你有在用脆吗？也许一些长辈还没有开始用哦，但是很多年轻人呢，也开始用脆。脆的话呢，有些人齁会透过它来找工作，因为里面找人真的还蛮好找的。但是在众多的工作机会当中，很多很有可能是假的。就主要呢，最近齁有这个人看到在脆平台发文说要找什么展览场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是以这个征2026哦台北国际旅展的名义来征才，不但呢供应这个餐食和饮水啊，那也标榜齁不需全程在场就可以领日薪2800，然后呢有很多人这样莫名的就这样受骗的状况哦，所以邀请大家留意了哦。目前啊这个台湾国际旅展呢是完全没有公开招募现场工作人员的。那虽然讲是这个旅展啦，其实关于不管是找演员啊或是呢找合作找 cast 的人呢，很多都用脆来找。如果呢你看到齁发文的这个账号啊，这个看起来就是刚创的话呢，100%哦那就是诈骗了。那如果是很稳定的有发文的话，有可能是账号被盗啊，然后被诈骗集团拿来抛一些征才的讯息。那反正目前看起来啊，你只要用脆在找工作或看工作的话呢，都要特别留意，因为很有可能是有诈骗集团藏在后面要骗你的相关的个资啊，然后之后再用各

哇啊！我听到郭美美的歌声，不怕不怕，但我还是蛮怕蟑螂的哦。你会怕蟑螂吗？还是随着岁数的变大，你就不太怕蟑螂了呢？总是对那油油亮亮的背影呢，充满着各种恐惧，你也是吗？凌晨0点46分啊，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消息的发展。但你关心到呢，在台北市说南湖大桥哦，这个施工状况是顺利排除，所以目前南湖大桥立也在顺顺那行，但几个市区交通呢还在进行当中，像是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哦，这个汽车快车道有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状况，要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改道了。

听到 Kelly Carson 的歌声，勇者无惧。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0，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这个路况施工的情形哦。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说国十的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还是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当中的。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呢南湖大桥施工是已经顺利结束齁，你也在损损在行啊，但是几个状况呢，包括桃园市的桃园区有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有这个捷运绿线的施工，经过请你一样特别留意咯。有关不害怕的歌曲，它是张韶涵。

Yeah， 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作品我不害怕，时间好快，来到了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里丢哇。那同步呢，节目的最后要留意一下几个路况哦，主要都是在施工的状况，包括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中正路桥的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哦，然后会占用部分的汽车的车道，还有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呢，以及连城路往中和哦，569号到523号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少，等一下要交棒给 DJ 秋哥逸轩哦，在空中继续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那我们平常在网络上相会咯。那下个礼拜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哦，送上林宥嘉的作品热血无赖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时间呢来到了9月14号的凌晨1点00分哦，也带你关注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况。首先是国十的施工状况哦，国道10号呢东向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是有路面的施工。还有呢省道要带你特别留意的是在台82哦，说西行的中和入口匝道呢有两只狗狗误闯。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了，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新九九乘法都会用的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嗯，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开货，
4: 等于罚单，
5: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5: 等于安全，
6: 等于守法，
7: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8: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9: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0: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10: 大家好，
1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2: 不不，那刚刚是哪部？麦阳阿格曼达奥隆瑞。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4号啊，拖着沉重的步伐啊，又要再一次的宣布呢，现在来到星期一啦。好啦，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

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在干嘛呢？啊，我想这个上班族朋友啊，或者是要上课了啊，因为现在毕竟已经不是暑假了，而且说不定啊，连大学生都开学了吧？啊，应该都会回到正常的工作上学的轨道。所以呢，哈、啊，这白天需要继续打拼的朋友们应该已经休息啦啊，所以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我啊，是不是都是夜间持续要工作啊？甚至你已经开车好一段时间了，休息一下啊，然后呢，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让逸勋陪伴你一起继续打拼喽。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今天在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它是原子邦尼的《断线》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不要让体力断线了哈，也要适当的做休息。然后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打起充分的体力，然后呢，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了。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下载警政

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那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哈、啊，今天的路况真的是都顺呐、啊，啊，零星的夜间施工，今天的施工算不多了啊。在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只有看到国道10号东向的 3.5 到 5.2 公里啊，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路段，哎，这里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的 46.4 到 46.5， 这里在观音之前左侧车道啊，那这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是采半施工，会调拨部分的车道，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的 43.1 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全线封闭施工啊。另外呢，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啊，这里是过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平面替代道路啊，以及呢有路段呢会有引导哈、啊，这个引导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好，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稳定了哈，但提醒你呢。哎，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Sam Lin， 把你交给我。

来自 Samly 林中轩这首《把你交给我》啊，把路况交给尽管呢，还在告诉你夜间的道路施

公啊，小心在台65线哦，北上的 3.2 到 1.2 公里过新庄2到新庄1，这里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有长期的施工哈，所以呢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接着有一些市区的工程，好像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哦，小心道路中央有设施工围篱呀，朋友们不要误闯啦。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相关捷运工程哈，所以呢要往桃园方向朋友建议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朋友嘞你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替代行驶。接着在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里封闭施工，机车道封闭施工，但是呢汽车道事实上外侧一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啦。说说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虽然说刚刚有一首是日文歌啊，但是他们其实是韩国偶像团体 Winner 的 SOSO， 之后是 JBJ Ride With Me 啊，都是韩国，但 JBJ 是限定男团，已经解散了。时间是凌晨的1:25，天气状况是不是 SOSO 呢？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在周末的时候感受上好像比较热，对不对？啊，这个连在北部呢，啊，奕勋在上个礼拜哈都觉得要把外套拿出来了，就到周末的时候，苏里马森再把吊嘎重新拿出来啊，变化很大啊。这个在今天夜间看到的这气温呢，好像也有一点点感觉，但北部依然还是有一点凉爽，南部会不会热就不知道了，因为大概26到28度，可能会吧啊。所以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留意夜间的气温温差啊，这个调整适时的衣着了哈。但是呢，哈，这个今天在白天开始，北部地区啊要留意东北季风就要增强了，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花东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啦，而且呢，越晚降雨的几率越高，意思就是说啊，今天白天如果你还看得到阳光啊，这个下班如果回家需要晚一点才会回到家的朋友们，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因为明天晚上可能会下雨哈。中南部反而还好啊，这个我中午过后呢，都是以零星短暂阵雨。

雨或者是午后雷阵雨为主。那白天还是偏热，北部东半部高温一样可以来到31-32度，中南部呢甚至就可以高达33-34度，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咯。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开车，不要低头滑手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平宁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国道10号东向的3.5到5.2公里哦，这个是在应该是人武系统过后哈，到这个顶金系统之前呢，小心中间外侧车道路面有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国道今天呢就只有国道10号有工程了哈，那其他道路状况也麻烦朋友们帮我们多加以维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那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呀！啊，这个上个礼拜呢，有一个新闻，就是因为有新手机发布，所以奕勋发现身边的同学都在朋友了哈，都在这个烦恼，到底要不要换新手机？新手机是不是太贵啊？现代人哈离不开智慧型手机。哎呀，吃饭的时候滑手机，然后呢，这个上班的时候偷滑手机啊，可能连这个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不专心在滑手机。各位朋友啊，你知道吗？手机越滑越久，事实上和忧郁症之间的关联就越明显哦。曾经呢，刊登在这个国外的杂志哈啊、有这个国外的健康杂志呢，这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从2014到2024年10年间到大概18.3万名的成年人他们的一个资料，探讨社群平台的使用和忧郁之间的关系。结果研究发现呢，随着社群媒体使用的时间增加，这个自我报告，就是被研究者他们自己评估和忧郁的一个倾向哈，是呈现稳定的正相关呢。啊，这个进一步呢，透过机器学习分析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当每天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来到150分钟，也就是2.5个小时的时候呢，与忧郁的关联开始会变得更加明显。你说好啊，既然呢这研究指出啊这个每天如果滑社群平台超过 2.5 个小时跟忧郁的一个倾向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那我控制在1小时29分啊，也就是149分啊，会不会比较好呢？我想这应该不是一条什么样子的一个分水岭，对不对啊？就是说你滑越久啊，这个可能生活当中越暴躁，真的越忧郁了哈。

就说呢，可以观察到社群媒体的使用和忧郁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啊。当然呢，它到底是不是证明有因果关系？因为你常滑社群媒体，所以会造成有

本来情绪比较低落的人哦，这时候不想与人相处，所以呢啊，干脆自己就拿起手机，花更多的时间使用社群平台呢？不知道你觉得这两个方向有没有其中一个方向刚刚好符合你平常的状况？而且呢啊，这个事实上睡眠不足、生活压力、运动习惯还有生活环境也有可能同时影响一个人的社群平台使用的时间和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呢，我在猜可能睡眠比较不足的朋友是不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使用社群平台呢？然后啊这个社群平台使用的太多还间接因此造成忧郁，这只是我推测的其中一种方向，对不对啊？如果呢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向刚刚好符合你，看起来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管理自己使用手机尤其是上社群媒体的时间了。所以呢哈，最后有这个医师认为哈，社群媒体当然本身并不是敌人，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呢，好像谁都离不开社群媒体，你可能需要社群媒体才会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更这个严重一点的哈，有时候家人之间好像需要透过社群媒体才有办法沟通，才有办法传递资讯，对不对啊？但没关系啦，就说呢啊，最重要的还是手机功能越来越多了哈，一台小小几寸五六寸的荧幕当中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可能不少朋友需要透过手机工作，对不对啊？甚至需要使用社群平台才能够解决部分的工作。那么是不是手机很方便的同时呢，我们应该思考究竟如何透过社群平台才能够真正的放松，不是不知不觉花太多的时间结果造成了身心压力。你呢？

稍早听到来自邓福如阿福邓福如的歌曲 Star， 之后是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这首香草星空 Vanilla Twilight， 时间是凌晨的1:4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哈，在台省道的台15线北上 46.4-46.5 观音之前，好，这里左侧车道也就是内侧的车道在进行施工。那么继续往北走，北上的 43.1-38公里观音到桃科，哦，这里全线施工了，所以要麻烦，哎，不对，这里是台61线、哦、走到其他路去了、啊、省道台61线北上的 43.1-38公里观音到桃科交流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改走平面道路。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这个北上的 17.9-15.5 啊，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也是封闭施工啊，这里会有引导啊，这个告诉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所以就知道分心的危害啊，就跟刚刚我讲错路况一样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来自同

来自 Ribbon 谷带来这首歌曲《两期》。哎，不对，好像又看错了，两才，同才的这才，因为同才呢，它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齐呀、啊，所以你看又分心了，对不对？啊、不要像我一样分心了啊！来自大众爱这首《桃花花瓣》。

非常有春天感的一首歌啊，毕竟这首歌曲叫《桃花花瓣》。现在这个季节呢，从天空当中落下的说不定要是枫叶了哈。讲着讲着就好想去日本去韩国看枫叶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8。那就来一点秋天风格的歌曲好了，应景 Sky High 这首洋甘菊丝绒。等等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都是零星的夜间工程，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国道10号在东向的 3.5 到 5.2 公里，这里大概是顶金系统到人武系统之间啊，这里有路面的工程封闭中间和外侧车道。省道工程在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的 46.4 到 46.5 观音之前左侧的车道有施工，台61线北上的 43.1 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啊，这里全线封闭，要麻烦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在一样是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市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汽车道有桥面的修板工，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同步这里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最后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哇，出村了！
6: 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阿个真欢喜。
7: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腾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啦！
6: 我钱都要被中掉嘞！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脸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回来咯。
6: 哎呀，原来是诈骗！
9: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1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你也最开心啊。目前啊，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确实正确的打开车灯，如果您使用远光灯啊，记得随时把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一定爱注意了哈。以及呢，转弯还有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Jenny 这首 Heaven。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呢，今天看起来道路状况非常的平稳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警广呢转大声一点，这一节越来越开心啊！一起来听音乐。刚刚呢，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 Jenny 啊，在去年呢哈、啊、发行了一首《Like Jenny》这首歌曲呢，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啊，这个舞蹈啊，还有他的强劲的 rap 啊，这个成为了蔚为流行，大家这个争相。模仿的一个风潮，就没想到呢，最近发行的这首 Heaven 啊，居然是比较轻柔电子音乐的风格，真的是。

非常多风貌啊。这个歌曲呢也是最近这几天才发行的，也就是九月啦啊，今天来到了9月14号。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来跟你一起回味一下过去年份的九月，这个月呢有哪一些好歌问世啊。我查了一下发现，哇，过去的九月是什么黄金月份嘛啊，很多你我都很耳熟能详的这个歌曲哈，甚至是这个歌手呢他得奖过的这个专辑啊啊，居然啊在这个过去的九月发行的啊，有谁呢？首先我们把时光倒退回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方大同。方大同呢在2016年的9月28号发行了他的第9张国语专辑，叫做《西游记》。这张专辑当中啊，有和王力宏的合作啊，除此之外还有跨国的合作，和韩国的嘻哈歌手 ZionT 还有 Crush 啊一起合作了这首《味道》。

来自方大同啊，这首歌曲《味道》啊，这张专辑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10年前的9月28号发行的《西游记》这张专辑。当年呢，哈、啊、这样。

专辑啊，哈，让他在这个金曲奖呢提名了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然后呢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后啊歌王这个宝座被他拿走了。好，现在回头看呢，觉得幸好他有拿到这座歌王，哎，因为这个方大同呢，这个有生之年啊，虽然说这个数度入围了金曲奖，但是只抱走这座歌王，所以，哎呀。这个没有留下遗憾，只不过呢这位才子还是留下了很多东西，总是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时而听到他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影子啊，或者是很多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啊，尤其节奏蓝调音乐的一些致敬氛围。在这张西游记当中，事实上和他的前一张专辑叫做危险世界啊，我觉得风格也是差很大啊，尤其呢他在前一张的这个危险世界专辑当中有一首自传式的歌曲叫小芳，我觉得是偏小品的歌曲，但是到了西游记呢，不论是主打歌有悟空啊，有和王力宏一起合作的 flow， 以及刚刚听到的味道啊，听起来呢都是比较舒服的大歌啊，当然都是以 R&B 的风格为主，所以时光倒退为十年呢，2016年的九月发行的专辑，那张专辑啊，方大同的《西游记》造就了一位歌王。接下来再一位歌王他不是藉由这张专辑得到歌王的了哈，但是周杰伦的确是两度拿到了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在2006年的九月呢这个周杰伦发行这张专辑《依然范特西》，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用有一种好像是侦探神秘感开场，这首歌叫做《夜的第七章》。

来自周杰伦这首《夜》的第七章，是收录在他2006年9月5号，也就20年前9月发行的专辑。我自己呢，其实是周杰伦的粉丝，我在学生时代，这是妥妥的周迷啊。然后呢，这个也就是说，他从这个发行第一张专辑啊，一直到他去年前年是不是啊，发行了一张《太阳之子》专辑，每一首歌我都会听啊。当年呢，他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取名叫《依然范特西》呢？因为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范特西》。原来他取张这个专辑哈，取这个名字，他是有这个寓意的。他说呢，这个音乐的想象力是无限大的，感觉有很多话依然怎么说都说不完，音乐依然范特西啊。范特西其实它是取自这个英文 fantasy 哈，这个翻成中文呢的这个谐音词啦哈，这是不是他发明的我也不知道啊。但总之周杰伦讲的话啊，就是带领了一波潮流了哈。当时呢，这张专辑里面啊哈，这个最大的噱头有和费玉清一起合唱《千里之外》，就说呢这个也是找来了他的妈妈的偶像。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首歌，每年母亲节的时候都一定要听的，叫做《听妈妈的话》。所以呢，我刚刚在想到就是说，哎呀，要来这个播放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到底要分享哪一首歌呢？最后想了又想，我还是决定这个播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夜》的第七章。毕竟呢，我不但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呢听了这首歌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有一首双胞胎这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这首歌曲有一首双胞胎，就是说旋律一模一样，但是呢歌词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周杰伦写给陶晶莹有一首歌叫做《两个寂寞》，你可以比较两首歌曲风格上的差异。时间来到凌晨的2:25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在省道呢，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好，今天越来越开心，这个要来回顾过去的九月份的一些经典专辑呢，要再把时光倒退回十年前，再往前十年，到了1996年的九月啊，这个郑秀文这张专辑几乎是定掉了他的歌后的地位，值得这张专辑当中大概主打歌没有人不会唱了，而且还有包括这首歌曲《依靠》。

来自郑秀文的《值得》。这张专辑呢，当时啊，在台湾说霸榜，这个冠军超过一个月啊，这个长达六周，然后呢，在这个金曲龙虎榜更是上榜18周，是超过4个月，红遍了两岸三地呀、虽然说这张专辑是郑秀文的第10张专辑，但是呢，却是他进军台湾以及华语市场，这个广为人知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主打歌《值得》还有刚刚听到的《依靠》，其实传唱度都非常高，对吧？这张专辑呢，事实上有很多歌曲都有粤语版包括刚刚的《依靠》粤语版叫做《犹豫》这个《值得》也有粤语版整张专辑，我觉得听它的这个歌曲风格，除了要听中文版，还要粤语版一起搭配着听。可以说是除了复习当年的好歌之外除此之外呢还一次听了2张专辑，你看多么棒的音乐响应。但事实上呢这个当年这首这些歌曲，除了到现在连 KTV 都还是传唱度非常高之外，也不要忘记他那时候的一个造型，据说这个金发还有他的眉毛造型都是非常具有设计时尚感的在当时呢，说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音乐市场，还是掀起了巨大的视觉还有模仿的浪潮。所以可以说这张专辑在音乐听觉上面还有在视觉上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来到1996年的9月这个郑秀文发行的《值得》这张专辑。最后呢，在今天单元最后要跟你分享许茹芸在1996年同一年9月的27号发行了她的第3张录音室专辑，叫做《如果芸知道》。这张专辑当中呢，《如果芸知道》、《独角戏》等等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有名了，所以呢，我决定来播放一首 B 面歌曲，叫做《执着》。这张专辑是可以展现出许茹芸呢驾驭摇滚，虽然说他的声音清清秀秀的，但是呢驾驭摇滚的一个魅力，最后送给你啦。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2:3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10号要麻烦留意哈。这个东向西向都有些许的施工。首先呢，东向的 3.5 到 5.2 公里啊，这里应该是过了顶金系统，在人五之前哈。这里是有工程封闭中间和外侧车道。可是呢，在西向的18到 16.5 公里啊，这里应该是过燕巢系统的路段哈，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刚刚呢在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怀念了一系列的金曲，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有新闻说这是我的年代，这个5566偶像男团说要复出开演唱会，哇，

连续两首歌曲根本可以说是我的童年回忆。哎呀，稍早5566我难过啊，虽然说呢他们好像最近要合体开演唱会的样子，但是难过的是好像其中一位成员不会参与。接着是许绍洋啊，许绍洋以前看起来花美男，现在呢他也变成是这个壮男啊，这当年这首花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不过你知道吗，这两首歌曲他们共同的作曲人是同一个人，叫做周传雄啊。周传雄呢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可能在这个比较年轻一辈的朋友我觉得认识的这个普及率应该不高。但是事实上周传雄是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很妙的是呢，周传雄在后期他自己的个音乐作品偏向呢，我觉得很这个探究心灵的感觉，身心灵的感觉。送上这首坏感觉。

啊，突然这个歌曲风格变得非常的欢乐哈。谢晶晶这条瓜心灰胖，时间是凌晨的2:56了。啊，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哈。啊，这个小时呢，对我来讲是我的回忆杀啊，应该也会有你的吧。啊，这个有听到郑秀文有许茹芸的歌曲，然后呢，我偷偷还暗藏了我的许绍洋。我的不是我的，大家的还有5566，然后呢啊，就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道路状况啊。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响。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的 3.5到5.2公里，这里在过仁武过后以及在这个西向的18到16.5公里，这里大概在燕巢系统左右的路段呢中间和外侧车道路面都有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多加留意。省道在台15线北上的 16.4到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的46.4到46.5观音之前左侧的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43.1到38 观音到桃科，还有北上的 17.9到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除此之外，市区要麻烦你留意，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汽车道有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从仁义街行走后接吉贤路右转上桥。最后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也要请你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6: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三点十分啊，但是长途的车已经开到有够久啊，哈，唔知你已经开几啊点钟啊，还是开到倒位去啊？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登斗美恰》，真是我每次听啊都觉得啊家好重要的一首歌，尤其在异乡的时候听又更有感觉。好啦，这个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连续两首台语的摇滚歌曲。其实我发现台语跟摇滚很搭，对吧？稍早有灭火器灯斗美恰，还有萧煌奇和茄子蛋。虽然说茄子蛋解散了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唱黄奇斌啊也出道发专辑了啊，带来的歌曲虾几条瓜虾利旺娘娘，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真的是一路顺顺顺哦啊，不但呢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传进来啊，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咯。国道10号在东向的 3.5-5.2 公里啊，这里大概在过了顶金系统过后啊，以及呢在一样是国道10号西向的 18-16.5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呢啊，这里两个地方都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啊。除此之外，在台六16线双向的 0.1-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六属线北上的 3.2-1.2 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刚刚听到虾几条瓜虾什么瓜嘞，来自陈世安走心的歌。

来自立孙王立这首歌没有意义。时间是凌晨的3:26，这个最新的讯息哈，刚刚呢在3:21的时候说这个花东地区哈，似乎有感受到有感地震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先发了一个最新的报告啊，那相关的一个震度如何呢？等一下如果中央气象署有发出详细的一个震度资讯的话啊，也会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做报告。那当然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哎，比如说我在开车，哪来的趴下呢？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啊，遇到地震啊，要麻烦朋友们不要急踩刹车啊，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慢慢的松开油门啊，这个保持低速的行驶啊，或者是如果需要停靠路边呢啊，一定要这个简单啊，这个快速的判断一下啊，尽量避免在这个电线杆啊、这个树下啊、桥下等等可能会挡到压到啊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来进行这个避难啊。那当然这个预估的震度似乎是3级左右啊，这个希望不要有任何的灾情传出来啊。如果有最新状况啊，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拨号拦灾。来自他们叫做没有才能，但我觉得很有才能啊。这首歌曲叫做《快乐歌》。

0: 力 yeah。
1: Ayo， 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躺。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事，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呢，在3:21的时候在东部地区，也就是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的54.9公里这是内陆会在花莲县万荣乡内陆有这个地震深度17.6公里是浅层的地震，然后呢，瑞士规模4.7的这个地震造成这个震度呢，在花莲的万荣最高监测到震度有4级，玉山南投县的玉山也有4级的震度，但其大部分呢，在东部以及南部地区大部分应该都是监测到1到2级，像是花莲的光复有3级，那其他在花莲的西林、富里、同门，还有南投县的合欢山，以及台东的海端、长滨、成功，以及嘉义县的阿里山、番路、嘉义市监测到最大震度2级，其他呢有这个有感的地方，包括像是云林的草岭、斗六、高雄市的桃园、旗山、台中的梨山、宜兰县的南山，还有彰化市鹿港监测到大概是1级左右的震度所以稍早呢，在东部地区甚至有部分的这个中部地区感受到有感地震这个给各位朋友们做报告那么除此之外呢，天气状况都还算是晴朗稳定，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4到27度的温度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提醒朋友们今天、明天还有星期三，北部地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是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像今天越晚降雨几率会越高所以提醒朋友们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预计要到礼拜四东北季风才会逐渐减弱，这个中部南部地区影响不会很大大部分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因为中南部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那么各地的清晨低温大概24、26度，这个日夜温差大概有8到10度这么多，早出晚归一定要留意衣物穿搭。来自彭佳慧，她第一张专辑的《旧梦》。

来自彭佳慧的《旧梦》。我前一阵子在滑 IG 的时候，然后滑到有一个短影音然后他就说呢，如果一群女歌手一群歌后呢一起接唱《旧梦》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风格所以呢，我就看到在这个短影音当中他集结他怎么可以集结出那么多的歌后呢他集结出了像是有戴爱玲、有阿琳、有艾怡良、有徐佳莹等人这个每个人就唱一句，然后呢下一句就换别人唱，他们应该都是各自在家里拿手机录音的然后呢这个把它接下去唱，就发现哇，每个歌手有他自己的诠释风格，但是呢可能阿琳唱完第一句，第二句是徐佳莹唱，而第三句可能是魏如萱唱，哇，每个人都好厉害哦，真不愧是歌后，对不对当然原唱彭佳慧也是歌后好，时间是凌晨的3:4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稍早东部区域有地震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对于这个道路状况的影响并不大都还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国道10号在东向的 3.5-5.2公里这里呢应该是在顶金系统之前的路段，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的18-16.5公里这里是过燕巢系统的路段呢，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 43.1-38公里观音到桃科，还有在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不是说我听到这个一群歌手接唱了彭佳慧的《旧梦》，对不对？哦，接下来呢，安排一系列的歌曲，就是这些演唱的歌手他们的歌。首先也是很巧，戴爱玲居然有一首歌叫做《噩梦》。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稍早呢，在花莲呢，还有这个产生这个局部的地震，不知道东部或者是中部朋友们有没有受到影响呢？稍早在这个3:21半小时前呢，在花莲县政府南西方54.9公里万荣乡这个地震深度是 7.6 瑞士规模 4.7 这地震呢当然是东部花莲比较有感部分的这个台东地区有2级，其他在南投还有台中彰化嘉义这个部分的高雄地区有感受到1到2级左右希望朋友们随时还是要做好防灾咯。来自徐佳莹，调色盘。

生火如果是调色盘啊，这个一个礼拜七天，是不是七天有可能都是不同的颜色呢？那星期一应该是什么颜色？难道真的只能是 Blue Monday 是蓝色的吗？好啦，希望你的星期一呢至少是令人看起来赏心悦目，哎，这个鲜艳的亮色系啊，点亮一个礼拜的开始了。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君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来自魏如萱的戒，希望你今天星期一都可以一切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8到7公里哦，8里3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呢有抛锚车停放啊，它是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摆放的比较近一些哦，麻烦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啊，这个及早切换到内侧车道啊，才不会酿成意外了。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3.5到5.2公里。以及西向的18到16.5公里，这里都是中间外侧车道路面有施工。省道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46.4到46.5，观音之前左侧啊内侧的车道在施工。那么台61线北上43.1到38，观音到桃科啊，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平面道路。台65线在北上的3.2到1.2公里，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就会有较大雨势出现了。

而今天在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宜兰南澳 22.1 度，还行，最低都还有22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3到25度左右。

好啦，是陈乃荣的歌曲《一起散步吧》。你说这三个没伴吗？哎呦，我觉得这时候散步真的蛮舒服的，不会热，风很凉哈。我们刚才现在出去安全哦，特别是在大半夜的时候，那个你要过路口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不是只有注意自己的绿灯啊哈，要注意那个就是其他应该要停下来的哈。这个红灯的方向，三个妹妹真歹讲哦。我说有时候常常我在这个时间出没的时候，哎呦，会遇到那个车子熊熊，哎呦，拜托，在巷子里开车还飙那么快哦，就这样窜出来，你知不？哦，真的哦，真的会被吓到啊、哦！拜托起来哈，也不要这样吓大家哈、哦。不过真的要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哈、哦。好，4:1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哦，抛锚车停在这边哦，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哦。那另外在国石线在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现在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有刚通报不久的讯息，就是有车子抛锚停在台61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这边，要注意故障车哈。它有摆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哈。总之呢，是在台61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八里三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那是周传雄的歌曲《孤单大街》，虽然是只有自己一个人，不过这个音乐的风格感觉也不会感觉不伴哈，就是还蛮有自己，有的人是可以跟自己独处的很好诶。哦，4:22了，有的人走在街上哦，是有人跟你做伴，在想将来的可能。来，许富凯冰球乐团《爱丽甘有梦》。

哦，艾丽甘姆帮徐富凯四点二十六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北上8到7公里，巴里三浅，还是要特别注意外线哦，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目睭就被雨浸哈。

好，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台61线的跑跑车停在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车子故障也要去停你家哦。另外国十现在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车道有作业进行了。

0: 新的路况提醒，这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James Brown 所演唱的 Cold Shoulder， 4:37了，在这个时间点，一种混沌未明的感觉。重点是，你的眼睛皮千万不通冷气啊！

0: 臭臭臭，
1: 一起跳着跳着无限。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呦，再过几秒4:43了。目前在国时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有作业爱注意啊。而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八里山前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车子抛锚要起停你家哦。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施工封闭，还有观音前到桃科交流道也是同样情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呢，就是居住在国外的台湾人，然后回到台湾来，然后回程的时候带一些东西回去嘛，哈。或者有一些同伴啊，哦，朋友啊，拜托公，哎，你从台湾回来的时候，记得帮我带东西哈，哦。结果呢，其实现在很热门的，常常很多人喜欢带的，不是假蜜哦，也不是用的，应该说不是其他什么用品，而是卫生纸。你说哈，卫生纸保卫不当妹哦，哦，其实有，以韩国来讲哈，哦，那个在韩国工作的台湾人，然后回到台湾来。他的行李面回程面，哦，放很多抽取式的卫生纸。说这个抽取式卫生纸台湾人用惯了，哦，出口去不见得到处可以买得到，啊，然后来讲一下抽取式卫生纸是从台湾这边发展出来的。1980年代台湾的厂商就因为观察当时这个平板卫生纸使用上不方便，有时候不小心就

抽出好多张对吧，然后呢所以那时候呢就想办法去开发所谓抽取式卫生纸，1980年代的屋啊，所以从台湾呢最早从台湾开始，然后非常受到这个喜爱，所以那个台湾人住国外的要那个回程的时候不是买泡面，是买抽取式卫生纸。所以韩国来讲虽然也有啦，而且最近这几年可能在韩国也有一些厂商他们也在就是推出这个所谓抽取式卫生纸，但是台湾的抽取式卫生纸的品质很好，都质地也柔软，然后比较不会残留棉屑，所以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这种单楼啊竟然是抽取式卫生纸。

欧雷子田约翰直到你带走我4:50啦。好，这个要带走是人还是东西、哦、有时候已经要选很久了、哦、目前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因为抛锚车还停在台61北上8到7公里巴里三前外线、哦、务必留意。还有今天在凌晨3:21的时候，因为花莲万荣乡这边花莲县政府西南方有地震，瑞士规模 4.7， 那在花莲万荣乡最大震度有到4级，南投跟花莲都有到4级，台南嘉义台东2级，然后呢台中宜兰彰化苗栗云林还有高雄都有到1级，这是在3:21的地震。我那个家里有一个，我就是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不用去看讯息我就会知道有没有地震了。第三个，我那个家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灯座，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地震，你看在台北也没有，连一级都没有，应该说不知道台北应该还是有一点感觉了。早上起来发现灯打不开，不是打不开就不亮了，因为他自己只要有地震的时候他摇晃摇晃以后又不亮了，然后呢什么时候知道又有地震，因为等他又亮的时候家里那个家具灯座有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都很有个性哦。出门要带这一首歌，带的跟别人绝对不赶快，你带孩子出门哈、哦。来，西班子乐团。

西班子乐团大猪笼，因为工作必须把孩子带在身边，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至少阿尼玛家庭就是有了相处的时间。现在因为那个供小孩的保姆费啊，哎呀，很多人已经打拼为了要赚保姆费，24:56哦。在这个三更半夜的时候必须要努力工作，很多人不是只为着自己，也是为着家里人，所以你就要平安耶。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我们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十西向18到16.5公里哦，中外一侧有作业进行中哈。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在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观音前到桃客交流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65线北上过新庄二道，过新庄一是内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嘉义以南、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

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 21.8 度，宜兰的南澳也是一样哈，花莲跟宜兰的南澳现在这边哈21度左右，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5度。

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5:09啦。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暗哥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巴黎3000外线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经过这么久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啊。童安格的歌声，别把我的心带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5:14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9公里哦，下营系统这边留意外二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十除了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有施工，另外东向3.5到5.2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哈，注意一下。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

原本台61北上在八里三前外线的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没有影响通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草屯的报道。真的很多人就会发现哈，从那个白露节气开始的时候，哇，你突然发现那个早上的低温，有时候连20度都不到哦，真的有秋天很浓的秋天的意味。然后在秋天台湾的自然景观里面哈，芒草啊哈，或者是田根子草啊，这个正是他们爆发的时候。在南投草屯这边有一个双石吊桥，下面是乌溪哈，乌溪。那在这个乌溪河岸呢，近期就一大片的田根子草，那真的是银白色花穗大爆发哈。尤其在拍照，因为那个吊桥是镂空的哈，所以还可以把吊桥，然后呢跟这个田根子草，还可以拍到那个氦气球九九峰这边哈。哇，而这个拍起来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拍照的一个点啊。每一年就是在这个九月，田根子草真的就是他们绽放的时刻了哦。接下来那个中秋连续假期就快要到了哦。我总觉得在这个中秋连续假期的时候，然后呢，你在国道上开车，因为有一些地方真的就会看到一大片的哦，这样白茫茫的田根子草也好，哇，芒芽哦，哇。秋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美感的季节啊。

这是一零的歌声幸福公路，好，希望你走这条路风景水重点是出入平安五点二十分这是警察公务电台整个地缘沟通嘛。汪阿玲在国一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要留意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冲这么换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都家是人生的幸福功劳，所以这是要叫你做定去走路哈，因为要去铁佗啦。王世贤的歌曲带你去耍。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
1: 哦，黄世贤带你去耍。哦，这个跨度很大哦，纽西兰旧金山跟新竹美公园哦，哇，这个选单跨度太大了。
2: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3: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2: 嗯，没有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3: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2: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3: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4: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28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哦，小心。哇，大自然的声音。来讲一下哦，今年度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13号开幕了。这个活动已经迈向21年了，哈，这是在台北来讲是很有特色的一个跟大自然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庆典。今年有来自日本、香港好几个国家的艺术家一起来参与创作啊。当然就在关渡自然公园，哈，这是全世界23处湿地场域里边获得评选啊。也是全台湾唯一获得星级肯定的生态场域。好，在台北有关渡这一片所在，现在是真值得感谢的所在。最近可以到关渡公园这边赏鸟，来感受这个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

再过几秒5:31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十呢，东向在3.5到5.2公里中外侧，以及西向18到16.5公里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哦。台65线北上过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边在内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台15线北上的观音前左侧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天气。
1: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腾冈店告五人一起看黄昏。你讲起码叫套炸你啊，特别少啊哈。第二爱先讲啊，无到时无时间啊，对吧？5:38哦。哎呀，看了一下窗外，天亮了。Super Junior，Happy Together。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来有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哈，东向3.5到5.2，西向是18到16.5公里，都在中外侧有作业哦。把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啊！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哦，半夜醒来之后，然后就睡不着了。哎呀，其实要搁做爱困，但是睡不着，我够痛苦对吧？啊，好，那我们要先了解，其实很多人你说哎呀，没法懂，我就一定要起来上厕所，所以得醒过来哈、哦。对，但是正常来讲，如果你只是因为了上厕所，所以大脑把你唤醒，照理来讲，你回到床上的时候应该也很快就可以入睡了，但很多人只要起来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哦、好，那这时候其实怎么样帮助再度入眠，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说什么喝点牛奶啊，还有数羊啊，对吧、哦、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哦、这已经算是流传蛮长一段时间了，美国哈佛医学博士所提出来的一种呼吸法，说可以帮助你睡眠、哦、这个呼吸法叫478呼吸法、哦、它478就是秒数的单位，那它这个呼吸法、哦、就是可以帮助你这个比较轻松入眠、哦、它所谓的478就是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呢憋住气息7秒，再慢慢吐气，透过用嘴巴吐气的方式慢慢吐8秒，这算是深度呼吸，但是传统深度呼吸带就是吸气吐气，可是它这个方式它中间还有加了憋气7秒、哦、好，这个机制呢为什么有办法帮助、哦、你进入睡眠，因为深呼吸本身就可以增加我们横膈膜的这个运动，好、哦，让最深最低位置的肺部它也可以获得充分的氧气，很多就是说我们的肺里面呢，你它其实不是氧气，而是二氧化那个一氧化碳过多、哦、人就会比较昏沉、哦、那你要有真正充足的这个氧气，然后跟二氧化碳去进行这样的、哦、交换，就可以减缓心跳，稳定血压，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你放松肌肉、哦、稳定就是说放松你的一个肌肉，很多人半夜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

很难入睡或者容易失眠，就是因为其实哈，当然众多原因里面有一个很普遍现象，就是你的身体是紧绷的，但是你自己不见得有感觉，其实你的身体是很紧张的。你说这样你要紧张，大脑要怎么样释放讯息叫他睡？因为身体紧张代表可能随时哎呦有什么危险，然后呢我要光紧绕跑哈，所以没有办法让你真的放松下来。那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吸，就是呢你是吸一口气进来，用鼻子吸气四秒，花个四秒慢慢吸进来，然后先别急着吐气，先憋住气息七秒，再来再慢慢吐气八秒的时间，真的可以试看看。我自己试过以后觉得效果蛮好的，因为有时候有的人醒来就是那个大脑你会觉得停不下来，或者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有很多原因紧绷啦，有的是因为太累了，或者是有事情在烦，或者被吓到了都有可能哦。所以呢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呼吸法哦，就叫做478呼吸法，看看能不能帮助你入眠啊。

哦，这是台语歌坛大前辈单婚男所演唱歌曲《困梦困唔通眠梦》，第二趟喊眠哦，困我爸较重要。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帮助你很快重新入眠哈，进入睡眠。但是要提醒了哈，就是说你一次做哦，基本上或者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不要做次数太多，大概三到四次就可以了哈。那、啊、这个注意这个秒数，你说啊，我哪知道那几秒哈，不用看手机啦，反正你就自己数一二三四，就像那个秒数，所以是用鼻子呼吸，把那个气吸进来四秒，然后憋住气息哦，哈，给你七秒哈，憋住气息七秒，然后再用嘴巴慢慢吐气，就以八秒的时间哈。真的，通常大概两到三个循环，应该就很容易就睡着了啦哈。七块买嘞啊，对一些因为就是其实身体是处在一个比较紧张、没办法放松情况，其实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哈。我本来要放属羊啊，不过我怕属羊听着听着的我就睡去了，还是要把酒背后金卡好。来，迪格良周三山一条内裤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人生的电影剧本甲笔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哎呦，5:58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刚通报不久，经过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国十在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有作业。

哎呦，目前台66线哦，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持续封闭。台15线北上在观音前左侧车道有部分车道还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也是赶快的情形哈。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 21.1 度，在花莲寿丰乡。花莲现在呢大概寿丰凤林是21，然后台东的东河、宜兰的南澳、新竹关西现在都是21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还算舒适啊。而到了中午前后，今天的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有34度啊，尤其台中啊，不知道是怎样。然后南部也34度哈，东部今天最高温31，离岛则是32度了。

0: 回。
1: 好，佳佳的歌声在家里。阿弟现在是不是在家里还是已经出门啊？哦，当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是在车上，对吧？但车上也是你的家呢，环境也要注意，重点是开车出门买就要备好金。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下营系统外二线动被撞到情况，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那国十还是要注意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这边呢有作业持续当中，经过小心啊。然后呢，如果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哈。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完哈，中外侧作业还在进行哈，随即。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市府的农业局跟桥头区农会合办了一个活动哈，叫高雄好牛。好，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很多民众呢在参观的过程当中非常惊讶的发现，现代落农早已经全面升级哈。以前我们印象中传统的那种养牛的画面，现在要把它拿掉。科技时代，现代牧场都是走智慧化管理了。然后他们参观者发现，哎呦，乳牛脖子上呢戴着专属的智能项圈哦，这就类似我们戴那个智慧手表一样哈。这个智能项圈挂在他脖子上，随时都可以监测牛只的体温、活动量哈，还有它的一个状况啊。就透过这样一个非常精确的掌握，所以可以在第一时间给予最恰当的一个对待跟照顾哈。哇，你知道现在真的科技帮了很大的忙哈，那只是说那个造型还蛮特别的啦哈。牛的脖子上挂的是那个智慧项圈，看看金钩子一样的哈。

6: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石西向18到16.5公里这一段。

哦，林俊杰的版本《快乐的牧场》听起来真的很快乐哈、哦，还有那个羊哈、哦，感觉上那个牧场里面真的很热闹啊。同样有动物，有牛，海拔位置不一样。哎呀，这一听就在高山地区啊。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6:25喽。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暗哥啊，国石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作业还在持续哦，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桃园的报道。有一位今年39岁，他本身是公务员哦，而且呢，他身高184，而且平常还有很好的运动习惯，而且那个从小到大念书哇，高中到研究所念的都是顶尖大学啊，所以你看高读册，而且他在那个。他在研究所毕业那一年，他就高考。

早就考上了，但他有一个就是困扰，就说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啊，因为新姑兵的亲家朋友就很好奇啊，不然你条件这么好，对不对？那个你看不管学历职业身高、哦、然后你看还那个有很好的一个运动的习惯，教练来讲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到目前没有对象，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记录，他前前后后当人家的伴郎已经几次你知道吗？21次了。哇，这个记录也不容易啊哈。那因为在台湾可能有民间有这样一个习俗，说你要当人家伴郎伴女伴娘不要超过三次哈，不然N的红不起哈。然后他现在因为你想想看，以他的条件，然后这个年纪39岁的身边啊亲家朋友一定齁一天叫三顿给他拷问说啊，不然怎样现在不要结婚没有对象齁。他不是不愿意啊，而是呢他就不知道，因为他发现了你看当了21次的伴郎齁，黑郎也没卖呢齁。然后呢他到现在为止，因为他平常有在做日记记录的习惯，他总共收到了103张的喜帖，光这个红包钱就包不少 哦。然后当伴郎的次数21次这么多、哦、他就去请教那个、哦、那个媒人专家啦、哦、公是不是因为我当人家伴郎次数太多了，就那个婚姻辅导经验丰富的专家呢跟他聊过以后说、哦、啊，因为你条件虽然很好，但是你真的想太多。比如说他以前曾经约女生看电影，然后对方呢就是跟他拒绝说我有事情，结果呢这位男士得到结论不是对方时间不凑巧，而是他不愿意再跟我出去啊。还有就是遇到任何对象都会想说，哎呀我们两个人以后比如说地缘位置有差距，这样以后要怎么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他考量的很仔细，在还没有任何可能之前就已经先想到不可能了。哎呀这个路、哦、还有一段很长啊，漫长的路要走啊。

6:32了，来路况方面，目前路网图来看哈，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是国十有一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还是要小心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一侧的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二，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四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4: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己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我宁可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厉害。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轻松过门。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垃圾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那零。
2: 来六点三十八分了，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是不齐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3: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气温是26度，临近有阵雨。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台东花莲晴时多云，25到26度；离岛的南竿北竿小雨，气温24度；离岛澎湖29度，多云时晴；金门机场26度，也是多云时晴。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离岛的澎湖机场跟北竿机场今天上午的气候较不佳，建议旅客出发前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其他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取消或延误。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那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好，戴爱玲所唱的叫《兴隆机车行》。你会想说，为什么机车行名字要取叫兴隆呢？因为这是他小时候他爸爸开的那个摩托车店，就叫做兴隆哈。所以这里面有他童年的回忆，而且也把他那个青春年少初恋的故事也写进来了。好，再过几秒，6点44分了。那公牛欧多拜呀，哎呀，每个人青春年少里面可能都有一个哈、哦，让你忘不掉的欧多拜。当然到今嘛，就算是厝内规间嘛点比较较贵，嘛是有可能叫欧多拜。不管你几岁啦，开车的时阵，目睭嘛是爱配合金，注意安全哈。

0: 五月天《摩托车日记》。
1: 大家好，我是 Chris Fo 唐仲文。不论在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依照交通号志行驶，并注意左右来车或行人，做个优良的安全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6:49了哦，目前哈、哦，在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慢慢车多了，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啊、哦。这个时间点开始有一个车出动哈、哦，大家准备要上班了，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太习惯用手机，然后截图来保存重要资讯，哈、哦，网购清单啊，食谱啊，哦，甚至对统一发票，帮那个得奖名单截图下来 ，OK。哦，因为太习惯了，所以我们就会认为截图等于就是帮助记忆嘛。不过最近有一项最新的心理研究打破了这个迷思，说呢，随手截图不但对记忆没有帮助，有可能让你忘得更快呀。哦，这是纽约州立大学他们一个心理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哈、哦。最近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他们这一项研究里面针对892位大学生展开7项的实验，要求受测试的人在手机观看一系列图片，然后对于特定画面来截图，随后来考核他们的记忆力、哦、结果发现呢，对照组了单纯用眼睛来观看的，那受测试的人对跟那个所谓有截图的这一组，这个靠截图的记忆力明显变差，甚至想不起自己到底有没有截过那一张图啊，因为现在太习惯了，然后截图以后它就自动收纳在那个手机的那个相本里。心理学家呢，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什么呢？叫拍照损伤效。

影。来截图觉得很轻松，哎，我这个名听起来拍照损伤效应哈，说意思就是说你按下这个截图的时候其实是在扼杀你的记忆。他们提出了三大的科学解释，一个就是认知的卸载，这是目前最主要一个假设，就是当大脑知道说这个资讯已经安全的被储存下来了，它就会自动减少记忆，因为它也要做资源分配嘛，想说啊，这个已经稳了，所以大脑就会自动减少这个资讯必须要有的一个记忆能力。就像现在很多人，如果为什么手机一旦掉了他会那么焦虑，因为呢亲朋好友完全没办法联系上，已经没有再背电话号码，对不对？好，再来第二个叫注意力抽离。你按下截图这瞬间会让我们没有意识的跟当下体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大脑会进入登出的状态，导致他对这一项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画面，他的记忆力也会变得比较模糊，这是第二点。再来就是注意力分散，因为操作手机进行截图本身就会分散对荧幕内容专注力，你不是专心的看着那样一个内容，而是你还要做另外一个动作，大脑它要分神去，所以原本应该来深度处理资讯的认知资源也会被剥夺。那怎么办呢？这项研究里面提出了一个解决之道，说呢，你不要只是靠截图，最好动手来做笔记，这才是对大脑最好的帮助。要不要试看看哦？如果觉得你每天都在截图截图，就我后来其实回头去想，那我刚截了什么？其实真的有时候是想不出来的。记忆力的短暂，就像这个歌的歌名，叫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哇，卡丘加劲哦！来听一下黄启斌的歌声。

6:56了，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61公里，五羊过中里转接道路间有抛锚车停下来了，务必留意哦。还有在6:44的时候。

后，台东东南部海域发生规模 4.9 的地震，台东绿岛这边最大震度4级哦，台东4级，花莲3级，云林2级，那其中还有好几个县市，台中、台南、嘉义、屏东、彰化、南投、高雄都有到1级，小心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吃的平安哦，今天是礼拜一 ，fighting！ 你把这个背后金哈，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回来。

昨天睡起消失，昏昏沉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325.2公里大湾前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哦。国一高架南下在61公里五阳过中立转接道路肩抛锚车，这也刚通报不久哦。国三北上47公里过莺歌系统要特别注意内线，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南子路段有车多的现象哈。另外在国一的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哦，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0。

0: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深灾后复建工程。
1: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二十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2: 再一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景广早点名。

Hello， 大家好，新的一天从金广开始，各位早安，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早上的七点到十点，我是小凯，今天是代班主持人的身份，在这个早晨呢，陪你掌握路况，掌握新闻，掌握生活的大小事，当然还要陪你听听音乐，聊聊天，让你的早晨不只有匆忙，还多一点点的轻松，多一点点的好心情。正在开车的朋友，方向盘含兜路握好，眼睛看好前方。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祝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今天会发生什么精彩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边走边看。这里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早安，今天我们也一起加油吧。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5，持续的呢在空中为你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呢提到说，在国一北上325.2公里的地方，大湾前的内线呢有两车的碰撞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行经过国一北上大湾路段的这边，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那目前呢在国一的北上男子路段这边是车多拥挤的部分，那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哦。还有在同样是稍早国一北上299公里的地方呢，下营系统本来说是有往生动物躺在这边，那现在接获通知说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了。另外同样是在中山高的部分，在中山高南下指标落在352.8公里的地方，过了冈山这边外侧的两线呢有掉落物散落在这里，那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好，那我们现在把焦点转向我们的快速道路的部分，在这个台82线呢稍早是说有接到

往西的方向，在30公里的地方，中和交流道路段疑似是有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那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哎，要请小心多多的留意喽。好，再来感谢收到的最新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部故障车抛锚在这边，那造成后方严重的回堵，所以呢麻烦你，如果你是利用到国一北上要经过男子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们，请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我们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也因为有事故的发生，目前在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一直到永康的路段，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尤其是仁德到永康的路段，这边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而且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也要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10号呢，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的双向呢，这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况，那目前呢时速是只有不到30公里，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保持你的耐心。好，再来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汇到国一北上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早上的上班时间，大家一定要真的是放轻松，哎，不要心急，切勿的心急去造成说有事故的发生。再来呢，我们再把焦点放到我们的平面道路，平面道路呢，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要接到国一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部分。好，那么如果你是住在台南市的朋友，在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55号之前呢，这边也是有事故传出，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早上的7:09，那如果有更多的路况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7:09，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911的《再会中港路》。

7:13，来自911的再会中港路。首先用这首歌曲呢来开启你一天的早晨，不晓得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昏昏欲睡的心情整个都打起精神来了呢？7:13，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空中现场，我是小凯，一路从早上的7点陪你到10点。好的，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有提到说，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台88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呢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同样市区呢，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呢有非常多哦，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关心一下。首先在高雄市凤山区南华一路要上国一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这边是车多。另外呢，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另外呢还有包含九如一路要上到国一北上入口也是车多。再来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中山四路地下道一上来及周边道路一直到金福路，还有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呢一直会来到了这个我们的中安路，这边也是属于车多的部分。另外呢，在高雄市左营区哦，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要下翠华路出口，还有左营区大中二路、文字路以及民族路要上国十，这边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在荣总的前面一直到民族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是三民区大中一路，这边呢，顶中路往国一的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是处于车多不好走的。好，再来我们看到在苓雅区的部分有两个地方也是比较属于车多的部分哦，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也就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以及中正一路要上国一的南北双向入口，都是属于车多走走停停的部分。另外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从阳明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还有九如一路要上国一北上的入口，这边都是比较拥塞的部分，请大家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如果你塞在车阵当中，记得跟前车保持一点安全距离哦。好，再来我们焦点把转向这个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一北上呢，指标是落在 352.5 公里的地方，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一部故障车严重抛锚在这里了。那目前呢，男子到冈山的路段是开放路肩通行的，因为后方已经严重回堵了，所以这个路肩不开放通行不行哦，不然后方真的是回堵到大家可能赶时间要上班要上学，或者是有时候大夜班的人要下班，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比较心急一点点。所以呢，目前是男子到冈山的路段是开放路肩通行的部分。好，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在稍早提到国一南下男子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车都不好走，时速只有60公里左右。再来呢是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一直到仁德的路段，这边呢也是拥塞的情形，时速呢只有不到40公里。

那包括在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呢，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时速呢甚至是不到30公里。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行经过以上的路段，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的来做驾驶哦。那如果有看到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或者是需要更新的话，随时拨打进来我们京广的路况专线。京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7:17为你送上第2首歌，来自许富凯的含泪跳恰恰。

来自许富凯的含泪跳恰恰，时间来到早上的7:21。那现在目前在平面道路或者是国道呢，目前在各个的路段都还是持续有车多的情况。早上的上班拥挤的车潮，那也要请你发挥你的耐心哦。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哦。在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往楠梓交流道的南下入口，目前是车速比较慢，走走停停的。再来呢，在高雄市三民区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荣总前面呢一直到民族路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然后同样是三民区，在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一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再来呢，左营区有三个地方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包含在大中路民族路要上国十的地方，还有大中二路文字路要上国道十号，另外呢包括是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下翠华路的出口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再来把焦点转向到在高速公路的方面，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这边呢是已经是在排队的情形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指标落在327公里，过了仁德系统的内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那么如果你是住在台南的朋友也要留意了，在台南市南区中华西路一段446号前是有事故传出的，目前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好，路网图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北上一路从仁德系统到大湾呢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只有落在40公里左右。另外呢，同样是在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这一段呢也是比较不好走的，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再来呢是在国一南下的部分，从仁德系统一直到仁德服务区再往前到鹿竹呢，这边呢时速只有50公里，走走停停。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从左营段一上来要往旗山的方向，也就是往东的方向，左营段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呢时速就更低了，只有30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哦。

有路况报金广，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喽。我是小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空中节目现场，一路陪你到十点。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资讯，也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7:24为你送上来自黄文兴和曾玉佳所合唱的《三心两意》，送给大家。

三心两意，来自黄文星和曾玉佳合作演绎的作品。7:29，稍等呢，我们要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关心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接下来呢，就会帮大家整理最新的一个国内外重点的大小消息，一起来关心现在这个时刻正在发生什么事。那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警广早点名，不要走开哦。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以及恒春半岛要留意局部阵雨，高温略降到30到31度，要一直到周四过后，东北季风减弱，温度才会回升。稍早在6:44，台湾东南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4.9地震，地震深度10.1公里，台东县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花莲县最大震度为3级。桃园机场第一航厦周六下午发生一名蔡姓男子持水果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的事件，桃园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昨晚裁定蔡姓男子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性。记者静杰报道。
1: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启动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3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2: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厘清犯嫌实际动机。
1: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

0: 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作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南市麻豆区一名男子昨天上午持水果刀在道路旁随机攻击路人，导致两名年约70岁的女性受伤，其中一人送医。民警到场开枪击中男子的腿部压制送医，而制服的过程中也造成两名民警受到轻伤。记者魏金妮报道。
2: 116到达。你等下先起来好不好？
3: 民警喝令男子放下手中刀械，但情绪激动的男子却持刀向警方冲来。早上七点多，台南市麻豆区一名64岁疑似精神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民警依法对男子开枪，击中男子右大腿。麻豆分局副分局长吕景志说，
4: 一名51年次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远警获报到场后，该名男子仍持刀攻击远警，远警遂依法开枪制止，击中该名男子右大腿，后续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护，无生命危险。
3: 所幸现场民众跟处理远警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送医救护由警方介护中，持刀伤人原因跟相关案情后续警方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秋节快到了，营养师提醒送长辈佳节礼物要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等三大原则，才能让长辈健康过佳节。记者王玉芬报道。
5: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6: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而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5: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阵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0: 早上的7:37，刚刚掌握了最新的新闻资讯。那新闻掌握了，心情也不要太紧绷。接下来继续回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小凯呢会陪大家一路到10点哦。好，稍早提到呢，在国一北上指标是落在352.7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呢，这边是有一部故障车抛锚了，那也造成后方的严重回堵，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另外稍早也提到，在国一南下指标是352.8公里，过了冈山呢，外侧两线道呢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收到排除通知了。同样收到排除通知的还有在国一北上指标是327公里，过了仁德系统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稍早也已经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8，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南部地区的路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呢，我们要先连线给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呢我们会请慧馨来上线帮大家说明。慧馨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各位朋友，目前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三多一路到九如路段，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进系统接国道十号都是车行速度缓慢，而在北上352.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接到路肩有故障车停放等待处理，目前北上顶经过来一路到冈山路段沿线是车多拥挤不好走，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也是车多排队，国道一号南下鹿竹路段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出口以及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沿线走走停停，而在国十西向往西方向要下仁武交流道出口也是出现了排队的车阵，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在高雄市区车多路段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方向，在从中正路地下道旁的平面道路哦，一路往这个高速公路呢，现在沿线车辆是相当的多，目前中正一路往东的方向呢，从地下道以及旁边的平面道路呢，一路往这个高速公路的方向啊，我们看到了沿线是车多，行车速度是相当缓慢的状况。而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也是车多拥挤不好走，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而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方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是车多拥挤不好走。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以及国十下方的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都是车多排队，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经系统北上入口以及在大中一路往西方向龙总前的路段一路往民族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南子区凤南路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车行速度缓慢，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交通事故的地点分别在大寮区进学路福音科技大学的前面，冈山区大寮路有情路交叉路口，前镇区在瑞北路瑞祥街交叉路口，冈山南街36号前面靠近冈山南街38巷，苓雅区的中正二路凯旋二路交叉路口，苓雅区在中正凯旋路口也接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请你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

0: 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我们谢谢慧馨哦，感谢你，拜拜。时间来到。

也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呢，从左营段一上来呢，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形，时速呢只有不到30公里，所以更要发挥你的耐心了，循序渐进，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由路况报警广，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需要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7:44，刚刚关心完高雄的路况，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在台南的路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连线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有请汉泉上线帮我们说明。汉泉早安。
2: 小凯早，听众教室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基隆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东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东平路与东关路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林森路三段与开源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的，我们谢谢汉泉哦。
3: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阿红，小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4: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3: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4: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3: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4: 好，出发。
5: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今天呢，代替班班在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问个早。那不晓得现在你是在吃早餐，还是正在往公司的路上呢？早餐记得一定要吃饱，接下来一天呢，才有满满的活力全员，也可以应付一整天忙碌的事情哦。早上的7:50，持续的在空中为你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指标落在238到237公里之间，虎尾路段呢说是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另外呢，在国三南下指标是落在378到379公里之间，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呢，外侧的车道有设备正在维护当中，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行经到国三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及早的变换车道，切到我们的中线或者是内线来哦。好，那么稍早提到在国一北上指标落在352.7公里，过了南子之后，外侧路肩有一部抛锚的故障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造成了后方严重回堵，回堵了大概是有5公里左右，那也造成了目前是国一北上呢，从这个顶尖系统一路到南子，目前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那么同样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形呢，还有包含在国一北上从高雄的瑞隆路出口出入口匝道这边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50公里左右。好，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在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一直到永康这边也是属于车多排队，时速只有落在60到65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从左营端一上来要往东往旗山的方向呢，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目前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所以麻烦你，如果你行经在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咯。好，再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向市区的部分。在市区呢，有激起的事故，还有车多的地方传出。目前呢，在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二路和

凯旋二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是有事故的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再来车多的部分集中在苓雅区这边，在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呢，从中正路地下道上来，以及中正路地下道旁边的平面道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另外同样是苓雅区中正一路往西，也就是802医院前往到国一北上入口这边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苓雅区中正一路上来呢，要到国一南北的双向入口这边，也是开始出现排队的状况了。另外呢，包含是在小港区沿海三路26-3号在加油站前有事故的传出，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的留意一下。那么如果你是在台南市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台南呢也有几起的这个路况正在排除当中。目前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武胜路和文贤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台南市的北区林森路和开元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的传出，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早上的7:53为你送上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

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那不晓得这首歌有没有勾起很多人心中的回忆呢？早上的7:58持续的为您更新路况，目前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那么目前呢，在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呢是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同样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呢，也是出现在了台86线往东关庙路段呢，回堵了8公里左右。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正在塞在车阵当中的话，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那如果你是住在台南的朋友也要注意咯，在台南市新化区中正路和正兴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东区林森路二段79号，也就是长荣中学的前面这边呢，都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啦，时间即将来到整点，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不是问你今天早餐吃什么，而是问你前面的路好不好走。接下来全国即时路况，带你知道现在全台湾的道路上有哪些地方需要多一点耐心，哪些路段正在跟大家塞车塞到不行。全国即时路况稍后为你送上哦。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侧两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南下61.7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2.1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外路间有两部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夜市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西向大南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